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1: 大家好，我是浩佳。哎，美杰，你有没有注意到啊，这去年呀，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写入了十五五规划里。
0: 我看到了。实际上啊，林下经济在2024年就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了，2025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10月写入了十五五规划。这是在国家规划层面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的重大部署。
1: 是呀，关于森林生态效益的转换，关于发展林下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就一直强调要树立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的理念，在保护的前提之下，让老百姓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增加收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展森林食品林下经济，不断挖掘培育森林粮库钱库。
0: 咱们玉溪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发展林下经济作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重要切入点，让森林，让绿水青山成为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1: 这几年咱们都有些什么样的好做法好成效呢？
0: 咱们玉溪山林广袤，生态底子好，林地总量啊在全省不算突出，发展林下经济咱们没有盲目拼规模，而是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用链式思维在高质高效上下功夫，让一片片林子既能守住生态底色，又能生出实实在在的收益。
1: 哦，那具体怎么来做呢？
0: 首先咱们把林地资源盘活理顺了，通过全面推行林长制，咱们搭建起市县乡村四级林长管护体系，1600多名林长，数千名护林员常年巡山护林，摸清全市林地家底，同时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推出林权抵押贷款，把闲置林地变成可经营能增收的资产，为林下产业铺开打下制度基础。
1: 那如何盘活林下资源优势，带动群众增收呢？
0: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科技优先是关键。比如澄江市梁王山片区1500亩林地发展松露、羊肚菌保育促繁，订单式种植销路稳，单羊肚菌一年产值就能达到300万。江川、峨山、沂门等县发展林下三七、天麻、绞股蓝连片种植，开发林下野生食用菌繁育，不占用耕地，不破坏森林结构，真正实现以林养药养菌。
1: 想想啊，在森林里树木提供遮阴、调温、保湿的天然微环境，而枯枝落叶又形成了富含有机质腐殖土，在适合开发的地方，林下天然适配菌、药、风、禽等物种的生长，林下经营不破坏森林主体，反而还增强了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增加了群众收入，获得了多重收益呢。
0: 是啊，在保护好资源的前提下找对路子，好资源是能够变身好产品的。比如在咱们沅江县，这里有全国独一无二的萨瓦纳热带稀树草原生态景观，当地生态加产业加旅游融合发展，连续举办6届萨瓦纳科学论坛，萨瓦纳草原景观火爆出圈，成为旅游热点。依托哀牢山深处曼莱南溪老林、杨街观音山森林步道，沅江还打造生态采摘、林下体验、森林康养等特色项目。2025年森林景观利用产值达 14.78 亿元，实现看林、赏景、苹果、康养多元赋能。2025年咱们全市盘活林地发展林下经济369.9万亩，综合产值达 93.84 亿元，同比增长 36.43%， 增速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排全上争取。出台本地管用政策，大力支持林下经济发展，全市林下经济发展上新台阶，实现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生态保护共赢。咱们出台了玉溪市林下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将是玉溪林下经济的主攻方向。
1: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当一个个特色林下产业在玉溪扎根生长，生态能保值，资源能增值，百姓能致富的林下经济发展之路在玉溪。

0: 将会越走越宽广。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3: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孤城临水背依山，寄在江南烟雨间。位于玉溪市通海县城南隅的秀山公园，群峰列翠，林木茂盛，众多古建筑群和楹联颇具江南景色。秀山在明朝时曾与昆明金马山、碧鸡山、大理的苍山共称云南四大名山，素有秀甲南滇的美誉。秀山之美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底蕴，扁山连海，更在于它的四季碧翠，名木古树。徜徉流连于秀山的草木藤萝中，吟赏回味于山林扁山连海间，是炎炎夏日出游的好去处。一门龙泉公园生态旅游景区整合了龙泉国家森林公园、龙泉河、南屯湖、荔园湖、野生菌博物馆等景点，湖、山、平、河自成一体，山清水碧，林茂景幽，真可谓一园揽尽千秋色，一景看尽地方史。景区山峰峻秀，古木参天，亭阁别致，传说动人。漫步其间，听泉声泠泠，享凉风习习，是难得的静心良所。峨山玉竹峰海景区占地3000余亩，是集康体、休闲、观光为一体，以竹生态、竹文化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走进竹海，便仿佛置身于一个如烟似海、青翠欲滴的世外桃源，让人倍感身心舒畅。天高云淡，竹海葱茏，清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迈着轻盈的步子，看着满眼的翠绿，夏天的燥热在此烟消云散。新平哀牢山，高耸于红河西岸的巍巍哀牢山，群峰环秀，林海苍黛，气势磅礴，山高水长。哀牢山为云岭向南的延伸，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神奇的民间传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寻觅探奇。哀牢山中流泉飞瀑不计其数，形如盘龙角蟒的大树，藤千万缠，各种蕨类、苔藓植物攀落树上分批垂挂。步行山中，洁净的空气将俗世的尘埃荡涤一空，仿佛置身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是夏日避暑的绝佳之地。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0: 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汛的关键在于防， 防的要诀是早。汛情到来之前，做到早知晓、早防范、早准备，才能赢得主动。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气象暴雨预警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级别，由低到高。不仅要知晓级别，更要看懂预警背后的行动指南。收到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及三小时内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时，需停止所有户外活动，服从政府统一指挥，做好紧急疏散准备。除了气象预警，还需留意水利和自然资源部门发布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风险预警，熟悉居住地周边地形，牢记低洼路段、河道沟渠、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以及去往就近的高地、学校操场等应急避难场所的路线。家中备好汛期应急包。根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指导目录，基础物资包括按每人每天3升储备至少3天的饮用水和压缩饼干、罐头、自热米饭等方便食品。此外，多功能手电筒、救生哨、雨具以及救生衣或救生圈也是必备工具。家中的身份证、户口簿、银行卡等重要证件务必用防水袋密封保存，以备转移时随身携带。低洼地区居民应提前在门口放置沙袋、挡水板，检查家中门窗密封性，清理阳台排水口，收回花盆等杂物，防止高空坠物。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3: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3: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一个二四听天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和大家来关注资讯内容。大家好，我是牧歌。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会来关注政策加岗位加服务，护航青年留育就业创业。再来关注一下从填表到刷脸，谁在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最后呢，这时段来关注竞业限制协议不可任性为之。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带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进入今天的小眼睛大世界环节。
1: 世界那么大，每天都有新鲜事。
2: 世界那么小，网络连通每个角落，
1: 而电波让你我交流触手可及。
2: 大事小事天下事，
1: 说给你听。
0: 节目一开始呢，来关注一下这个毕业季就业服务的话题。毕业季到来，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推出毕业季大礼包，整合补贴政策、还有岗位信息、创业服务三大板块，以爱育留育组合拳，助力青年安心就业创业。那这份礼包含金量十足，聚焦求职、基层就业、灵活就业等关键环节。毕业学年内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学生可以申领1000元一次性求职补贴，毕业3年内到乡镇村企业就业满6个月者给予5000元一次性基层就业补贴。那离校2年内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按最低缴费标准的60%享受社保补贴，期限最长2年。再就是创业扶持力度同样亮眼，那离校2年内首次创办企业并正常运营满1年，可以获得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电商创业项目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并且呢吸纳2人以上就业，可以申领30000元补贴。在贷款支持上，高校毕业生可以申请个人最高3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400万元这个创业担保贷款。那财政呢会给予50%贴息，还有就是贷免服补、创业吸纳就业补贴最高5000元、云领创业贷、个人信用贷最高授信50万元，并且享受利率优惠。上述补贴及贷款呢，可以通过就业采云南微信公众号，还有云南省公共就业服务窗口、云南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及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等渠道便捷的办理。再就是岗位信息的实时推送，服务活动贯穿全年，有意留育就业的青年可以关注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微信公众号以及玉溪人才网，来获取最新的岗位资讯。今年6月至年底，全市将围绕政策宣讲、竞企研学、校园招聘、园区服务等主题，

0: 持续开展爱育留育系列就业服务活动。在创业载体方面，那全市的14家省级、9家市级创业平台将推出43项服务活动，涵盖导师指导、直播培训、融资对接等等，为青年创业提供全流程支撑。近年来呢，玉溪市深化爱育留育就业创业服务行动成效显著。25年全市联系服务玉溪级的高校毕业生 1.6 万人次，当年市内高校1608名毕业生选择留育就业创业，2026年度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还有1131服务，也就是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将于今年的7月份啊，已经是全面的启动了。那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能够就业创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资讯内容。那接下来和大家要说到的就是这个竞业限制协议不可任性为之，人可以走，配方手艺得留下。近日呢，河南省郑州市一名厨师董先生向媒体反映，自己经过朋友介绍入职了一家牛肉汤馆，那后来呢，因为工作原因提出离职，老板却要求他要交出这个产品的 SOP， 也就是标准作业流程，包含制作的用料、用量还有步骤等等，甚至要精准到每种食材的克重。那董先生就认为呢，这实质上就是索要自己的秘方，拒绝无偿交出。老板则提出呢，标准定制化是为了稳定菜品的口味，保障出品统一，确保员工请假的时候其他的厨师能够基本的复刻菜品，店内其他岗位都在执行。如果说董先生不提供这个材料，就不予以结算工资。那么最终呢，董先生前往劳动监察部门反映，这个劳动监察部门也是对此给予明确的回应，将配方和结算工资绑定，这个完全是于法无据，配方需要花钱去购买，那后续呢会出面协调处理。这件事情在网上也是引发了热议，不少网友对饭店老板进行声讨，认为将薪资结算和私人配方强行捆绑，属于变相侵占劳动者的技术成果，既不合情也不合法。也有部分网友指出呢，这个烹饪配方的归属要是具体的情况而定。如果说饭店为配方研发提供了食材和资金，那员工离职的时候确实应该交出配方。这也是引起热议哈，就是在这起案件背后呢，同样折射出一个当前在职场上并不显见的问题，就是竞业限制。眼下正值毕业季，很多毕业生离开校园走上了工作岗位。入职的时候呢，有的企业就会在劳动合同中啊约定就是保守商业秘密相关的条款，还有的呢就会要求专门签一份竞业限制协议。那近日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的负责人对此也提醒，求职者签署竞业限制协议也需要慎重。所谓的竞业限制呢，就指的是企业和负有保守商业秘密义务的劳动者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之后的一定期限内，劳动者不得到和本单位生产或者是经营同类产品，又或者是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就业，也不得自己开业生产或者是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的业务。那竞业限制的目的呢，是在补偿劳动者的前提之下，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等等，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但是呢，这也并非意味着用人单位可以借由竞业限制任性为之。就拿我们刚才说的厨师的这个行业来说，如果说你限制了人家到其他的这个单位去工作，也就是其他的饭馆去工作，那是不是毕业级就是失业之后就不能再找工作了呢？或者说不能自己再开饭店了呢？这个显然是过于严格哈。人社部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或者是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那根据企业实施竞业限制合规指引的规定，这个商业秘密指的是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且经企业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也是属于行业内一般常识 或者是行业惯例，可以从公开渠道获得的商业信息就不属于商业秘密了。那劳动者仅掌握行业通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工作当中接触到的仅为企业的一般经营信息啊，这个也是不属于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因此呢，有的企业随意的扩大人员范围，将没有掌握商业秘密的人员纳入进来，甚至要求全员都要签订这个竞业限制协议，这个也是不合法的哈。而且呢，对于竞业限制的范围和时间，劳动合同法和企业实施竞业限制合规指引有明确的规定，企业要在劳动合同、保密协议或者是竞业限制协议当中书面约定竞业限制的具体事项，就包括限制从业范围、地域、期限、经济补偿标准和支付方式、违反竞业限制的违约责任等等。同时呢，竞业限制期限根据劳动者涉密程度和商业秘密时效合理的确定，最长呢是不超过2年。为了更好地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人社部门相关的负责人是提醒劳动者，在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前呢，要重点关注这个限制的范围、期限和补偿标准是否合理。同时呢，要保存好订立的竞业限制协议、保密协议或者是劳动合同、离职证明这些关键的证据。如果说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要保留好社保记录、新单位劳动合同等能够证明新工作不构成竞争的材料。此外呢，在离职的时候，最好呢是以书面形式向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者是主管确认本人是否需要履行在职时签订的这个竞业限制协议啊，可以避免后续的纠纷。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隐私保密的话题。
1: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2: 好的，已添加。
3: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4: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5: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4: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6: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3: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7: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8: 爸妈，我回来啦。
9: 闺女回来了。来
4: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8: 爱是记得，是陪伴，
9: 多吃点儿。
4: 香吧。
8: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1: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在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3: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三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锦将如愿否？
4: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3: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4: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2: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农科知识， 一起来了解夏季蔬菜的科学管理。夏季高温多雨，既是春播蔬菜的丰收季，也是种植新一茬蔬菜的挑战期。一、选好适宜品种，选择耐高温耐湿适合当地的蔬菜品种。对于某些凉季蔬菜，若品种经过培育驯化已具有特定耐热性能的，像节球白菜、花椰菜、甘蓝等亦可选种。二、病虫综合防治，相关研究表明，蔬菜病害大多是通过种子传播，如真菌性以菌丝体、分生孢子等形态潜伏在种子内外，细菌以菌核潜在种子中。为防止突发性、高发性及高致病性蔬菜病害发生，需要做好对种子的消毒工作。常用的方法有两类：物理消毒法，比如对瓜类、茄果类、芹菜、大葱等进行温汤浸种，将种子放入50至55摄氏度水中搅拌15至20分钟，冷却后清水冲洗并催芽。化学消毒法，比如对黄瓜、茄子、番茄等进行药剂浸种，用0.1%高锰酸钾液浸泡15至20分钟，或50%奎林酮2000倍液浸10至30分钟。三、培育健壮秧苗，推荐采用学盘育苗方式，其优点包括秧苗生长整齐、根系发达完整、移栽成活率高、可提早采收，这能有效缩短蔬菜在田间的生长期，减少其在高温高湿等不良环境下的暴露时间，从而降低病虫害侵袭风险。四、精细整地做畦，夏季蔬菜种植应避免选择虫茬或低洼积水排水不畅的田块，虫茬易导致土壤养分失衡，增土传病虫害加重及潜在的连作障碍，应实施不同科属蔬菜的轮作，或与非蔬菜作物如水稻、玉米轮作效果更佳。整地时土壤不宜过细碎，以保持良好透气性，防止雨后板结阻碍排水，导致根系缺氧腐烂。畦垄以南北走向为佳，利于通风透光，减轻植株受光不均和日灼风险。晴天保持畦土湿润，雨后确保畦沟内积水能快速排干，避免长时间积水诱发根部病害。五、科学施用有机肥，高温多雨季节，土壤养分分解消耗快且易随水流失，尤其在有机质含量低的旱地坡田，植株生长细弱，抗逆性差，易受病虫害侵染，应充分施用腐熟的有机肥作为基肥，以改良土壤，持续稳定提供养分，促进植株健壮生长，增强抗逆能力。施用时应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并尽量避开降雨前施用，以减少养分流失。六、遮阳防虫很重要，夏季可以根据不同蔬菜需光性选择适宜遮光率的遮阳网、防虫网等设施，调节小气候环境，促进蔬菜在炎热季节的正常生长发育，有效预防或减轻高温日灼危害，物理阻隔害虫迁入，减少虫害及虫传病害，最终提高产量和品质。七、加强风雨灾害预防与灾后管理，夏季天气多变，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对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及早采取预防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 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每次授权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次信息的越界，从填表到刷脸，到底是谁拿走了大家的个人信息呢？记者也是就此展开调查，我们一起来听听。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呢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那和己识别或者说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那匿名化处理之后的除外。简单的说呢，凡是能够辨认出是你的信息，比如说名字、身份证号码或者是联系方式、住址

呢就接到各种借贷的电话，因为一次不经意的操作就给他引来无数的推销电话。那相关的专家表示呢，这个 APP 所谓的强制授权表现为三种形态，不提供信息就不能使用 APP，或者是一次性要求开启多个无关的权限，又或者是超范围索取和业务场景无关的个人信息。其实在本质上呢，这就是一种诱导，或者呢是个用技术框架和信息不对称进行的一种设定，也是一种技术上的强制。那他也认为说呢，即便是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强制，但这种做法呢至少是违背了当事人的自愿原则，所以说呢就存在一定的违法性。线上是如此，那个人信息在线下同样是难以藏身。比如说呢，像这位网友就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说呢自己该到续保的时候啊，不同保险公司的电话就没完没了，然后呢面对各种保险公司的推销电话颇为无奈，有的时候一天接到几十个电话，开什么车，现在的险种他们比自己还清楚。可能大家平时也经常接到一些买房卖房或者是装修的电话，自己明明没有这个意愿，但个人信息不知道怎么就被泄露了，还知道你住在哪儿，哪个小区哈。那不少线下的场景信息收集更是重灾区，像保险呀、中介呀、培训班、各类会员登记都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高发地带。记者走访就发现呢，有些小区为了便于管理，在大门和各单元的入口处就安装有这个面部识别系统，省去了刷卡环节。然而呢，这也让不少的业主是忧心忡忡比如说相关人士也表示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是确立了最小必要原则，收集个人信息呢应当限于处理现实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超出必须原则的可能就会涉及过度收集。比如说呢，如果说这个小区门禁只有面部识别这一种方式，就构成了技术上的强制，这也是不被法律允许的。不知道大家自己的小区是不是也这样做呢？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明确，小区门禁不能将面部识别作为唯一验证方式，必须要提供刷卡等其他的替代途径。当然了，生活当中有些需要提供个人信息的情形是法律所允许的。那个人信息采集呢是以同意为原则，但法律呢同样明确了例外，为了履行合同所必须，或者是为履行法定义务，应对公共安全事件以及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等等。那专家举例说明呢，这个打车要提供位置和联系方式，这个呢就属于为履行合同所必须的，法律允许的，就不需要单独同意。然而呢，为履行合同所必须提供个人信息的情况，并不等同于这个人信息可以脱离场景随意使用。不同意，那绝不意味着说个人信息就不享有任何权利。像刚才说的，有些他去要你的信息是不需要你同意，不需要你去授权的哈。但是这个场景只能在固定的场景，如果说场景迁移，或者说他把这个信息用于别的用途，那显然是不可以的。像知情权、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权、转移权，这些权利在任何情形下都应当是完整的享有。最近呢，山东青岛的这位何女士啊，为了接听孩子升学的电话，就特意办了一个新的手机号码，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也没有向外拨打过。按理说呢，这个电话号码应该是没有什么人知道哈。然而呢，在完成志愿填报之后的关键期啊，她从这个号码就拨打进来各种电话，像什么房产中介呀、培训机构的电话接踵而至。类似的情况还有像这湖南的小刘，他因为一次看牙之后呢，就频繁接到多家私立口腔医院的推销电话。现在呢，像学校、医院这类单位掌握着海量的个人信息，但是限于人员、技术等因素，信息采集和管理呢，常常是委托给第三方。这种外包模式呢，可能就会给信息保护带来一些隐患。比如说呢，像山西省公安厅网安总队的负责人就介绍，在太原那公安机关呢就侦破了一起涉及学校、教培机构还有眼科医院等领域内鬼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这个涉案金额超过了22万元。个人信息究竟是通过何种路径泄露的，那经过多少的环节，最终会流向何处，
警方介绍啊，那经过持续深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黑灰产业链，就发现呢，这个泄露信息存在多种途径，像这个爬虫、盗爬后台、木马植入，或者是

钓鱼链接诱导，以及从电商呀、招聘、公示等公开渠道来抓取零散的信息，那清洗、整合、倒库、倒卖之后呢，这个技术流的手段也是层出不穷啊。这些涵盖有教育、医疗、快递等各类信息的数据，那非法交易已经是形成一个闭环的灰色产业链。相关人士介绍呢，在从源头获取信息之后，一些伪装成运维人员的小型技术工作室就介入分拣标注，还有抬升这个数据价值。流通端呢，又存在多级中间商啊，他们往往会注册一些空壳公司，然后打着市场调研、数据咨询的幌子来进行分销。最终呢，这些信息就流向终端的违规小微企业，甚至是诈骗团伙。根据公安部门近年来破获的多起案件，像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的负责人这位民警就介绍啊，那现在呢，这个占比最高的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他们会依赖这个信息，然后呢实施定向诈骗，大幅提升作案的成功率。其次呢，就是部分中介还有培训机构也会批量的采购信息，用于电话呀或者是短信骚扰式的销售。还有的呢，就假借私家侦探名义来获取住址、资产、婚姻信息，实施跟踪、勒索等非法的活动。更隐蔽的呢，就是通过这个互联网来进行黑灰产业的运营，收购实名账号、手机号刷屏控啊，以及这个号平台的福利，搭建非法工具等等。不仅如此，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明码标价，从单一的通讯录信息到包含户籍、征信、医疗等高敏感内容的精准客户群，这个价格呢，从每条几分钱到几十元不等。那相关的这个网警也告诉记者，这个长治公安机关侦破的一起境外电诈集团提供免费就是这个免验证微信号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这个涉案的资产呢，甚至是达到2000余万元。在暴力的驱使下，原本属于隐私的个人信息就变成可以溢价的商品。所以说，个人信息应该如何保护呢？那公众对于个人信息的担忧呢，实际上涉及收集、滥用和泄露这三个层次。那采集信息啊，这个肯定是风险的开端，真正的危害呢就在滥用和泄露的环节，所以说是也是很难预防。因此呢，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是采用全链条保护的策略，在采集环节呢就予以严格的规制，所有收集处理个人信息的企业和机构都是要负有法定的合规义务。专业人士也建议，咱们公众呢可以把握三个原则。首先呢，就是对于一些来路不明的 APP 网站或者是链接，要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的点击同意或者是提交信息。其次呢，充分利用选择权，对于单独同意的内容不要轻易同意，所有单独同意原则上都不会限制用户对 APP 基本功能的使用。第三呢，一旦发现问题要积极的投诉举报，现在呢投诉举报反馈也很快哈，要用行动来保护权益，不能只是停留在意识上。再有像平时上网的时候呢，很多无意识的行为可能也会造成信息泄露啊，就是不要在公共平台，比如说朋友圈，不要去晒你的身份证、户口本、车票、机票、病历、房产资料这些敏感的信息。同时也要注意，不要随意公开自己居住的小区呀、学校单位、作息轨迹、出行计划等生活隐私信息。那在公共场所，不要连接没有密码的陌生的公共 WiFi。一旦遭遇个人信息泄露，可以通过12377或者是12315那官方的平台进行投诉举报这些侵权的行为。遭遇批量的泄露、敲诈或者是精准的诈骗，这个时候呢就要立即报警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一段歌曲过后，下一时段继续回来，那继续来关注到话题内容，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
5: 大家好，我是浩佳。今天我们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聚焦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生态保护与食品安全。
4: 没错，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健康，也是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食品安全问题，那些舌尖上看似寻常的小事儿，都是总书记心中的大事儿。
5: 总书记明确指出，老百姓对农产品供给最大的关切是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农业发展既要杜绝新增生态环境欠账，更要逐步偿还旧账。要推行农业标准化清洁生产，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从源头守护农畜产品安全。
4: 哎，这两句话精准点明生态环境与农产品二者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生态环境是食品安全的源头根基，食品安全是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的民生答卷。
5: 山水林田湖草水土洁净，才能产出安全优质的食材。化肥农药滥用，养殖废弃物直排，带来水土污染，最终啊，都会顺着食物链影响餐桌健康。
4: 只有发展重氧循环、绿色有机农业，才能形成生态优良、食材安全、群众健康的良性循环。
5: 咱们玉溪依托优良生态资源，统筹生态保护与农业发展，大力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走出生态保护与食品安全协同发展的本地路径。
4: 是啊，这样的鲜活案例可不少。抚仙湖流域的澄江蓝莓就是源头转型护水保食安的典型。
5: 没错，为了守住抚仙湖一类水质，2018年起，澄江全面调整种植结构，淘汰高肥高污染传统蔬菜，把蓝莓定为生态核心产业。市农科院专家介绍，蓝莓需肥量仅为普通蔬菜的三分之一，全域推行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复合机制让蓝莓根系生长量达到传统土栽3至4倍，从根源减少土传病害，大幅降低农药化肥的投入。
4: 这一改变一举双赢，一方面大幅削减田间氮磷流失，减轻抚仙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另一方面产出绿色高品质鲜果，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增收、食品安全同步落地。
5: 像是在江川区九溪镇，针对草莓产业探索出了水旱轮作绿色方案。以往传统草莓病害频发，农药用量大，长期耕作还造成土壤盐碱化。
4: 当地农科部门创新推行草莓水稻轮作，水田厌氧环境天然抑制病虫害，搭配防虫网、黄栏板物理防控，大蒜套种生物驱虫，最大程度减少化学药剂使用。在改良土壤、提升草莓果品安全品质的同时，从田间源头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5: 齐鲁湖南岸的秀山街道六一社区是环湖农业绿色转型、守护蔬菜食品安全的一个样板。针对以往大水大肥的传统种植模式，社区打出了一套生态种养组合拳。蔬菜、稻谷、水旱轮作修复土地，洗菜废水回流农田循环利用，铺设雨污管网，阻断农田污水直排湖泊。配套无人机精准飞防、生物农药、太阳能杀虫灯等绿色防控设施，大幅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
4: 社区所有上市蔬菜严格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检测不合格产品一律不准外销。 生态改造之后，社区产出的蔬菜销往全国各大市场，农残指标远低于国家标准，既为起路虎减负，也守住了群众日常餐桌上的蔬菜安全底线。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生态文明建设从来不是脱离群众的宏大工程，最终落脚在百姓一日三餐的安心健康。未来，玉溪将持续做强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农业，守牢三湖生态屏障，坚定不移走生态提质、产业增效、农户增收的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让绿色农业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动力。
4: 没错，相信会有更多从玉溪绿水青山间走出的绿色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让大家吃得安心、舒心、放心。好的，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4: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红塔区龙马山景区，位于红塔区东北部的龙马山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主，钟灵毓秀，奇险壮观。景区内有天空之城、小石林、999级天梯、火把广场、户外拓展基地等旅游设施。龙马山山顶终年云雾缭绕，山色葱郁，登临龙马山，享凉风习习，听松涛阵阵，举目远眺便可俯瞰红塔区城市风貌，田园阡陌，道路水渠，沃野良田尽收眼底。红塔区九龙池公园位于红塔区西北10公里祁离山下的九龙池，又名祁离溪，是玉溪红塔区著名的佳景名胜之一。公园以清澈旺盛的源泉、雄峻的山崖、依山而建的古建筑群、参天的古树而著名。园内风景秀丽，环境清幽，酷暑生凉，严寒不冻，是一个理想的避暑胜地。走进九龙池，在山岩峭壁下，一潭一亩见方的泉水清澈见底，潭周围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甘甜清冽的清泉从泉眼悄悄涌出，成群结队的鱼儿在斑驳的树影中游荡。正所谓古松百丈作涛声，簌簌生凉暑不争。澄江抚仙湖，玉溪的避暑胜地自然不能少了风光旖旎、风景秀丽的抚仙湖。抚仙湖晶莹剔透，清澈见底，古人称之为琉璃万顷。清澈蔚蓝的画布下，天空和湖水是云朵的舞台，湖光映着山色，清风伴着花香，构成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在这里，你可以乘坐帆船冲浪，潜入水底探秘，或在月亮湾白沙滩逐浪嬉戏。傍晚在湖畔的咖啡馆里收获漫天霞光，夜晚栖居湖畔民宿枕浪而眠，你想要的夏天这里通通都有。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 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火灾往往是在突然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时刻牢记消防知识，防患于未然。和小天使露露一起学习消防七字诀。消防七字诀第四诀，气。使用燃气莫离人，用后切记关阀门。燃气查漏有妙招，可涂皂水关气泡。液化气瓶脾气大，高温暴晒会爆炸。经常检查多警惕，文明用火不能忘。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1: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1: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 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这时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话题内容。首先来说一说年轻人因何为联名上头，再来说一下从翻红到长红，老字号还需要跨越几道坎。
1: 这些是你想知道的，
2: 这些是我想告诉你的。
1: 信息时代，让资讯为您服务，
2: 让选择变简单，
1: 让生活更美好。
2: 资讯想说就说。
0: 节目内开始呢，来关注一下联名的话题。近年来呢，品牌联名是层出不穷，从奶茶、服饰到潮玩，这些联名款呢几乎覆盖大学生日常消费的各个领域。为了了解消费者购买联名产品的动因，那相关的媒体呢也是以大学生为主体，向青年发起了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的问卷1632份。这个调查就显示呢，有12.5%的受访者是经常购买，每个月都会选购各类联名的产品，而53%的受访者偶尔会购买联名产品，遇到喜欢的联名款会购买，有24%的受访者很少购买，只买过一两次，还有4.47%的受访者从未购买过，但以后愿意尝试购买，有5.4%的受访者从未购买过，以后也不太会买联名产品。从这个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啊，这个喜欢购买和愿意购买联名产品的消费者还是占大多数哈。那大学生都在购买哪些联名产品呢？像这位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郑浩，他呢就曾经购买过不少类型的联名产品，其中呢这个奶茶啊就是最经常消费的品类。确实这个奶茶大家喝的也比较勤，可能一个月要喝好多杯，然后呢他这个联名换的也很快，一个月都有好多次的联名，不同的主题和一些热门的 IP。 那相比于其他的商品呢，这个奶茶的价格相对比较低，也更容易让大家接受啊。可能这个联名呢就是杯子上的图案啊，或者是一份赠品的贴纸、一张明信片，又或者是一个小摆件，从而呢就会产生购买的欲望。那另外的一位同学，他说自己从高中开始就买过这个游戏联名的典藏款的桌游、数码配件和潮玩摆件。他还曾经为了收集完整款式的徽章，一次性买下了这个明日方舟和奈雪的茶联动推出的全部的饮品和蛋糕。那对他来说呢，这联名产品已经是不只是一件商品了，更像是他自己喜欢的游戏和角色进入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不久前呢，这位中国传媒大学的同学在社交平台就刷到了一款动画角色联名的玩偶盲盒。这个品牌的普通款盲盒售价都是在几十元，换上限定人物之后呢，价格超过了200元。犹豫了几天，他还是在预售结束前下个单啊。这就是年轻人现在会为了自己喜欢的事物，为了兴趣而消费。那即便说是不热衷于购买联名产品，一些年轻人也很难忽视生活中的联名款。比如说这位同学他就说呢，现在线下你去逛商场，线上挑选衣物的时候，都会无意间买到一些联名款。像咖啡这类日常饮品更是频繁的跨界联名，杯身呀还有打包袋上都会印上合作 IP 的元素，只要下单其实买的基本上都是联名的产品啊。调查也显示呢，像奶茶、零食、快餐等餐饮食品，还有像手办、盲盒、徽章、摆件这些文创潮品，以及服装、鞋子、饰品、箱包等穿搭类的产品，还有像一些学习及办公类的用品，又或者说一些数码产品及配件，那再有就是可能女生用的这个美妆护肤产品呀，以及大家日常的生活用品，都是有联名的产品在其中哈。大家会看到上面有一些动漫的图案啊，或者说真人的图案，其实就是属于这个联名款。相关的专家也表示呢，这个传统的联名多注重功能的互补，而在大学生群体当中流行的联名呢，就是把这两个文化符号嫁接到一起，赋予商品额外的文化叙事和情感附加值。同时呢，大学生也是社交媒体中活跃的用户群啊，所以说他们不仅是消费者，更是免费的内容生产者。可能大家也是在比如说一些传播的社交平台，像是小红书啊等等，看到了有这个联名款， 之后呢自己才去购买。那一个联名产品在一个圈层的流行，可以通过用户生成内容形成一个病毒式的传播啊，就这个传播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一传十，十传千，现在更是千到万、十万，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啊，实现了品牌曝光的最大化。为什么年轻人忍不住会为这个联名款买单呢？那像这个频繁购买联名产品最大的动力也是对联名 IP 的热爱。这位网友呢就分享了自己就是购买奶茶啊，为的就是得到这个和动画片铁甲小宝联名的六款冰箱贴。铁甲小宝啊，咱们童年的时候看的一个动漫啊，但是呢现在很多的朋友回顾起来觉得说还是做得非常的精良的这个制作，所以说愿意买它的一些周边产品。这部动画片可以说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了。那还有呢，像一些收藏品啊，可能就是大家自己喜欢去收集。那随着接触的联名越来越多，有些朋友会发现最吸引自己的不是说这个产品的外观，还有这些联名产品附加的意义。像有一次肯德基和史迪仔的联名活动当中啊，这个网友就为了获得史迪仔玩具小车的套餐啊，他觉得说呢，史迪仔这个角色本身表达的就是对自己家人的陪伴，所以说自己很愿意去买。再有现在有一些联名的小玩具，它确实还有一些实用性哈，比如说能够用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物件，哎，大家买了之后每天都可以看着，每天都可以去用，所以说这个还是挺实在的。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购买联名产品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射啊，就是最看重的已经不是价格，也不是说这个产品的质量，而是这个 IP 本身。因为这个 IP 呢可能就在我们小时候陪伴过自己，还能够让我们产生很强的心理连接。而且呢当虚拟世界中的角色出现在现实商品中，就会产生一种跨越次元的奇妙感。从关注消息、等待发售，但再到最终拆开包装啊，这些环节也成为大家购买联名产品时候幸福感的来源，买的可能就是这一瞬间的开心和喜悦，或者说享受这个买的过程啊。根据这份调查就显示呢，现在年轻人购买联名产品最主要的原因有 69% 就是喜欢这个联名 IP 或者是品牌，其他的原因呢还有什么产品设计独到、颜值高，或者是联名本身巧妙有趣，也可能是这个产品有实用价值，又或者是被这个稀缺的属性给吸引到了。还有呢就是价格优惠，或者是有一些促销活动啊。再有就是可能现在这个联名真的是太多，大家自己比如说你喝奶茶就本来就是想喝这个奶茶，没有想着刻意的去买联名款，但是呢买到就属于无意的购买，又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或者网上像刚才说传播速度很快，一些网友都在追都在买啊，大家自己也会选择购买。其实呢年轻人对于联名产品的倾向呢是折射出当代青年消费观从物质层向精神层的迁移。大学生购买联名产品往往呢就不是为了这个产品的物理功能，而可能只是为了这个 logo 图案所代表的身份标签。商品也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啊，因为很多的产品它都是可以挂在自己的包上，或者说穿在身上的哈，让大家就是穿出去之后呢，可能其他人一看啊就知道和自己是同样喜好，可能是同单之类的哈。同时呢在联名消费当中，这个主导大学生做出决策的是情感投射和及时满足。联名产品呢也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自我表达的途径。那购买某个联名本质上呢就是向外界宣告我是谁，或者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当然呢刚才说到的就是现在这个联名的火热哈，当然现在有些联名产品呢它可能这个做出来的产品质量确实没那么好，或者是有很多的套路，没有那么多的诚意。那像有的网友就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就说买到的联名产品让自己是有些后悔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联名的玩偶除了观赏之外真的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可能有的在家里面放个好久都不会动，都已经是落灰了。一些联名赠品虽然说具有收藏意义，但由于它的体积比较大啊，最后可能就只能被关在柜子里。随着你买的这个产品越来越多，往哪儿去放，往哪儿去收藏，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像现在网上有句话呢，就叫做多巴胺购买， 皮质醇还款哈、啊，抢的时候是很爽，有这个多巴胺分泌。那快递拆完个几天之后啊，就只能看着这个产品吃灰。那还有网友提到呢，联名款有三个陷阱啊。首先呢，就是稀缺效应制造的伪需求，还有呢，这个限量倒计时啊，一看到这些词儿就会激活我们大脑的恐惧回路，这个时候产生的不是自己的真实需求。那第二个呢，就是预期和体验的割裂。前期呢，受这个营销氛围的裹挟，大脑会自动美化使用场景，但实际上这个使用场景可能就是完全不同啊。像刚才说，可能有些产品它还有这个质量上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沉没成本的自我合理化。很多人的联名产品吃灰之后啊，自己是不会承认决策失误的，反而会继续买下一个，用新的冲动来掩盖旧的后悔，那循环往复，最后呢，这个产品就越堆越多了。那根据这次的调查，购买联名产品之后感受是怎么样的？有 50% 的受访者呢认为这个整体感受尚可，没有明显的好坏，还有 26% 的受访者是非常满意。当然也有一些受访者呢就觉得这个产品是溢价偏高，性价比一般，还有受访者就觉得说自己是十分的后悔啊，觉得说这个产品完全不值得。像有的网友呢就是分享自己的经历啊，他也说呢自己买过一款溢价很高的联名蓝牙耳机，他发现呢相同价格下普通产品可能有更好的性能。在他看来呢 IP 授权、宣传、推介这些环节都会增加成本，这个成本呢最后都是转嫁给消费者的哈。那可能你要的这个联名的外观啊，那在性价比方面、产品的质量方面就没有那么突出了。消费者为喜爱的元素支付一定的金钱是可以理解，但这个价格上涨也是需要和产品性能相匹配哈。现在很多的学校呢也是有这个理财课啊，那像这位老师他就说呢，这个理财课也不是为了光是教学生省钱，还要教学生识别我的需求是真的还是被商家制造出来的。所以说呢，现在高校的这个财经素养教育改革呢也需要三个抓手。第一呢，就是从记账升级为决策识别，不是教学生别乱花，而是要教他们识别这个营销的话术，把行为经济学当中的稀缺效应、锚定效应还有社交货币等概念当作通识的知识来讲授。那再有呢，就是

0: 在实战化当中进行一个反向的拆解。当学生站在商家的角度，哎，能够看清楚这个限量发售的成本和溢价空间，那回过头来再看自己抢的那杯联名奶茶，可能认知就会发生转变哈。现在用 IP 唤起消费者的情怀，又拿饥饿营销来刺激消费，很多时候呢就使得这个联名产品的溢价是很高的。比如说可能一个汉堡只要十几元，但加上联名送了一个小玩具啊，就要多掏二三十元。确实现在有些朋友对这个联名产品的营销也是有些无奈啊。早些年的联名产品呢，设计精良，IP 合作的契合度也非常高啊，即便是加价购买，甚至有些黄牛就购买这个二手的产品，让你再去加价去购买，也会让人觉得是物超所值的。但如今呢，很多品牌它就盲目的跨界联名，因为这个周期也很快嘛，每个月都有好几个联名，那把毫无相关的 IP 强行的绑定啊，就导致这个周边呢做工很粗糙，造型敷衍啊，就单纯的是收割粉丝的情怀哈。所以说谈到现在理想中的联名产品呢，我们可能就更希望这个产品的品控要做得好一点。像很多消费者也说呢，你可以卖得贵一点，但是不能让消费者用同样的价格去买到完全不同质量的东西。现在 IP 方呢需要承担审核责任啊，就不能为了商业利益随意的授权，不能因为想赚钱就把 IP 轻易的交给质量不好的产品。调查也显示呢，有很多的受访者认为这个联名产品的价格虚高，与此同时像刚才说的联名过于频繁呀，缺乏新意，这些都是目前联名存在的问题。未来呢，也期待联名能够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希望能够做得越来越好啊，不要辜负那些喜欢他的人。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先和大家来说的和现在跨界联名有关的话题，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老字号的新发展。
1: 还有三天爸爸就要回家了。
2: 老张，马上要回家见你家闺女了吧？
3: 是啊，这次回去我就不出来了。我兄弟说了，国家现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老乡们有的发展水产养殖，有的种植生态蔬菜，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呢。
1: 爸爸，
3: 哎。乖女儿，爸爸回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走了。
1: 太好了，
4: 建设新农村，回得去的故乡，温暖的家。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9: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2: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针3000多次不会损坏，五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形， 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英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3: 我念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1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0: 喂，
1: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0: 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1: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
0: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1: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0: 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1: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0: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1: 好啊。
0: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1: 您生日是哪天？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0: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多大岁数？您50了吧？
0: 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1: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0: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1: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0: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1: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2: 支付宝到账2000元。
3: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4: 很高兴认识你。
5: 很高兴认识你。
6: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5: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4: 哦，忘了放盐了。
5: 你，
6: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5: 一人三餐。变成2人4季，
7: 在防守的时候呢，
8: 不是你好像最近
9: 有
8: 好像
9: 还我，
8: 是你们想
9: 错
8: 过
9: 了球，
8: 你们
9: 错
8: 过
9: 了
8: 球，
9: 下一轮确实。
6: 我是独闯的篇章，
5: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10: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4: 好，
10: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4: 啊，重来重来。
6: 我冷暖自知，
5: 我们。风雨相依，
4: 你在想
10: 什么吗？
11: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6: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5: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2: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6: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5: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6: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3: 农科小知识，一起来了解柑橘生长环境条件。温度要求。

温度是柑橘生长环境条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它不仅决定一个地区能否栽种柑橘，也限制着柑橘的生长发育与开花结果。适宜柑橘栽培的年平均温度为16至22摄氏度，绝对最低温度大于等于-9摄氏度，一月份平均温度大于等于4摄氏度，大于等于10摄氏度的年基温5000摄氏度以上，年日照时数1200小时以上，气温12.8摄氏度以上，柑橘开始生长，23至29摄氏度最适生长，13摄氏度以下或37摄氏度以上生长受抑制。秋季花芽分化要求昼夜温度分别为20摄氏度左右和10摄氏度左右，过低的温度会使柑橘受冻，高温也不利于柑橘的生长发育。气温、土温高于37摄氏度时，果实和根系停止生长。光照时间，光照是柑橘果树进行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质不可缺少的光热能源。光照过强或不足，对柑橘果树都会带来不利影响。光照不足的密闭果园枝梢细长、软弱不充实，发芽率、成枝率降低，甚至梢叶枯死，叶片薄而大，色浅淡，花量少，畸形花多，坐果率降低，果实变小，果皮变得较光滑，着色差，酸高糖低，延迟成熟等，还会促使某些病虫害发生，而过强则会发生日灼。水分，土壤的相对含水量以60%至80%为适宜，低于60%则需灌水，雨水过多易造成土壤积水或地下水位高，排水不良的柑橘园会使根系死亡。柑橘要求空气相对湿度75%左右为宜。风量，微风可改善树体的通风状况，增强蒸腾作用，促进根系对水分的吸收和疏导，增强光合效能，还能防止冬季霜冻、夏季热害，减少病虫发生。但强风则相反，弊大于利。土壤，柑橘对土壤的适应性较广，红壤、黄壤、紫色土等均能生长，但最适宜柑橘生长的土壤是土层深厚，活土层在60厘米以上，地下水位应在1米以下，土壤 pH 值在6.0至6.5之间的壤土和沙壤土。空气质量，柑橘对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氟化物和一些有机化学污染物敏感，空气中的粉尘对柑橘的生长结果也有不利影响，即使是泥土类的粉尘物质，其影响也是明显的。粉尘覆盖在叶面和果面上，降低光合作用效率，果实外观品质差。空气潮湿时，覆盖在柑橘树体上的粉尘还会诱发藻类的繁衍，阻碍阳光照射到叶面上，使光合速率进一步降低。海拔高度，海拔高度对温度的影响较大，在有冻害的地区，海拔高度的升高意味着出现霜冻的可能性增加，果实的含酸量也增加，因为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年平均温度越低，果实含酸量越高，柑橘果实的着色也与温度有直接关系。适度的低温3至10摄氏度可促进着色，超过20摄氏度的温度则不利于柑橘果实着色。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老字号的翻红需要跨过几道坎儿。一台机器人何以成为时装周的超模？在2026天津时装周上，中华老字号底阳的新中装大秀引发关注。那除了细节浸透着咱们东方美学的华服之外，这个胸前呢还贴有底阳标志啊，这个机器人超模在 T 台上灵动起舞，为民族品牌注入个新颖的创意。老字号是商业文明的

物质匮乏的年代，也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国民雪花膏。那20世纪90年代之后呢，面对外资品牌的冲击，产品单一，包装土气，这个万紫千红呢就陷入个低谷。那相关的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就说呢，他们跟外国品牌比起来呢就太朴素了，所以说呢当时这个企业的现状就只能是勉强维系。那转折呢发生在23年的9月份，一场触网直播啊，短短3个小时销售额就突破了300万元，让老品牌重回聚光灯下。所以说呢他们现在也是主打一个听劝式的研发哈，企业呢会根据用户投票，那也是推出了10余款中式香型的护肤新品，所以说品牌的运营收入已经是连续3年实现了翻倍啊。现在年轻消费者选择老字号，主要是源于对品牌这个产品的信任，那品牌文化价值的认同和对其创新活力的欣赏。近年来呢，商务部等5部门出台《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管理办法》等顶层设计，各地呢也是配套专项扶持举措，越来越多的老字号就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中华老字号年度发展报告显示，全国1450个中华老字号企业总体发展良好，品牌平均的存续时间呢是超过个145年。那目前呢，像天津啊，已经是涌现出213个金门老字号，其中呢，中华老字号72个。所以说呢，这个老字号的发展啊，真的不能一成不变，还是要不断的求新求变。现在在转型闯关当中，长虹就需要解决很多的难题。一块经历风雨的百年招牌，既担心被时代的尘土掩埋，又怕在追光中失去了本色，这是不少老字号品牌共同的担忧。有老字号的负责人就说呢，害怕一成不变让老字号缺乏源头活水，更害怕创新尝试被核心客群认为是变了味儿。所以说呢，如何在延续百年记忆内核的基础上找到适合新时代的发展路径，这是摆在老字号面前的长期考题。不少的老字号企业的传承人，那现在呢，这个匠人的年龄偏大，所以说呢，具有现代化运营管理知识和数字技能的人才不愿意来，也是一个问题，让老字号的创新之路是颇为艰难。那即便说内外兼修，那如果说不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品牌价值依旧是难以转化为市场动能。再有呢，就是部分老字号还是停留在历史悠久、匠心传承这口号式的宣传啊，那缺乏对品牌历史呀、匠人故事啊、地域文化等深层文脉的系统挖掘和传播，就导致消费者只知道这个牌子是老的啊，但是对于它的文脉深度和文化价值缺乏感知，就没有办法形成深层的文化认同。所以说呢，要讲好老字号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要挖掘这个时代内涵。再有呢，现在老字号也要引入一些设计师、新媒体运营、电商主播呀、文创这个策划这些复合型的人才，让产品的开发符合现代审美和健康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让老字号能够炒起来。那不少业内人士呢，也期待在高校毕业生引进、骨干培训、还有高端人才落户等方面，能够给予老字号专项支持，以此呢来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加入。老字号在做好文化传播的时候呢，就避免只讲老不讲魂，还是要系统的去整理这个品牌的历史、匠人故事等等，推动老字号从翻红到长红，这块金字招牌才能成为承载文化自信、拉动消费升级的长期动能。以上呢就是今天1024听天下和大家来关注的话题内容，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7月26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等情况汇报，研究我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等工作。市委书记杨正坤主持会议。7月24至26号，16省区市数学学术年会暨应用数学与人工智能学术论坛在玉溪举行。论坛围绕基础数学前沿、 AI 数学理论、产业数学应用等议题展开研讨，共享最新研究成果。江川区推进建材行业绿色智能化升级的标杆项目，云南新申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逆流式热再生生产线扩建项目稳步推进，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处理20万吨废弃沥青材料，有效破解道路废旧物料处置难题。近日，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获悉，2026年1至6月，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3.5%，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在投资端稳步推进的同时，个人按揭贷款同比增长6.4%，反映出信贷政策对合理购房需求的支持效应正在显现。近日，红塔区2026年暑期价值活动暨返乡大学生实践关爱活动启动仪式在玉溪师范学院举行。本次活动依托校地关工委联动协作机制，为返乡大学生搭建起家门口的社会实践平台，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引导广大

0: 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2026年，李宁红双喜杯中国乒协会员联赛云南抚仙湖站暨澄江市第二届抚仙湖杯乒乓球公开赛日前举行，来自全国29个省市的500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澄江，同台挥拍切磋球技。近日，沅江县举办芒果新品种展示及品鉴会，集中展示近年来自主选育与引进的16个早中晚熟系列芒果品种。沅江县先后试种过160多个芒果品种，现拥有种质资源和品种121个，基本形成了以早熟品种为主、中晚熟品种合理搭配的品种布局。新平县于日前开展《聂耳和国歌的故事》音乐文化活动，通过现场歌舞、诗朗诵、器乐演奏等多元文艺节目缅怀聂耳，传承爱国主义精神。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我省开展项目攻坚年行动以来，重大项目建设明显提速。一至五月，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达77%，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59%，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为实现全年投资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近日云南新型储能总装机容量突破700万千瓦大关，达到719万千瓦，规模稳居南方区域首位，跻身全国前列。近日，随着220千伏铜宝线顺利完成带电调试与复合核验，渝昆高铁惠泽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实现双回线路全线投运。继5月30号首回线路金宝线投运后，铜宝线的成功并网，标志着渝昆高铁惠泽段双电源供电保障体系全面建成，为高铁联调联试及后续安全运营构筑起双保险般的坚实电力屏障。近日，云南花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公开转让，标志着企业正式迈入资本市场新阶段。此次挂牌意义重大，花虎科技成为155开局之年云南省首家登陆新三板的企业，同时也是全国产业互联网领域依托新三板绿色通道机制成功挂牌的标杆企业之一。据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有小雨，17到27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10月在江西考察时强调，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天我们就走进华宁县宁州街道沙果村，看一看这个小村庄如何把美丽环境转化为幸福资本，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和美乡村振兴之路。
2: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曾经的沙果村，旧房残垣杂乱，村容环境薄弱，制约着村庄发展和群众生活品质提升。近年来，沙果村牢牢把握和美乡村建设机遇，以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口，整合乡村振兴、六必拆、龙潭河流域治理等多个项目资源，系统推进村庄提档升级，彻底改写了乡村旧貌。
0: 整治过程中，沙果村坚持拆建并举、建管并重，累计拆除危房、老旧烤房、废弃沼气池131宗，拆除面积达1.2万平方米，彻底清除村内脏乱差顽疾。同时遵循拆一片、建一片、绿一片、美一片的理念，精准落地乡村八小工程，精心打造村内小广场、小花园、小菜园，新建龙珠河休闲景观亭，同步推进河道综合治理，村庄基础设施全面完善，人居环境实现

0: 蝶变新生。
1: 如今的沙果村道路平整干净，民居错落有致，农耕文化手绘墙生动鲜活，河畔凉亭雅致宜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宜居底色愈发浓厚。
0: 对于村里的变化，村民邓世学感触颇深。在采访中他说，我们村子现在改造得很好，路灯也安起来了，路也平整了。本来村里风景就好，加上环境卫生又搞好了，如今苍蝇都基本见不到了。环境好，对人的身体也好，我们现在过着舒服的日子，真是样样好啊。
1: 环境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最好的资源。沙果村不止守住了乡村颜值，更凭借优质生态环境盘活发展资源，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村里立足闲置土地资源，创新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成功引入优质蓝莓特色种植产业，规模化流转土地180亩，建成现代化智能温室蓝莓种植基地。
0: 小小蓝莓果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果，基地蓝莓品质优良，产品远销浙江、山东等地，市场销路稳定广阔。产业落地彻底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也为本地群众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常年带动60余名村民稳定务工，让村民告别了传统玉米烤烟种植的低收入困境。村民就是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在家门口的蓝莓基地务工，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产业赋能乡村，共治守护美景。为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沙果村全面推行门前三包制度，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常态化开展村庄环境卫生管护，形成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全域共治的良好格局。通过生态提质、产业赋能、长效管护，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村民生活质量稳步提升。
0: 据我们了解，沙果村的党员干部都带头做好日常的卫生管理，起好示范带头作用。他们在村里打造了和田山水、蓝莓园，村集体靠着这些项目增加了经济收入，村民也可以就地打工，增加收入，大大的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
1: 从破旧杂乱到整洁宜居，从土地闲置到产业兴旺，沙果村的蜕变生动印证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力量。优美的乡村生态不再是看不见的隐性资源，而是可变现、可增收、可持续的幸福资本。
0: 以环境整治擦亮乡村底色，以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活力，沙果村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与百姓富双向赋能同步提升的和美乡村发展新路径，为乡村生态价值转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鲜活的玉溪样板。
1: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这一首歌由艾怡良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专辑《说艾怡良》中。2017年，歌手也以这首歌入围第28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最佳作曲人奖和最佳作词人奖。我们的总和。

0: 歌词描述的是一个女孩在夜里回想前一段恋爱的过程，试着用女生的感性揣摩理科男生的逻辑，想解开恋爱中经常遇到的男女大不同的万年习题。所以歌词也巧妙地用加减乘除、四舍五入等数学算式来比喻爱情的过程。
1: 左

如果一段感情呢，没能把你变成更好的人，而是把你变成了一个患得患失、喜怒无常的人，那么真的很遗憾。我想，这一次是你选错人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有人形容过接下来这一首歌，听不懂这首歌是幸运的，因为你只听到了歌曲中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听得懂的是经历，只有你经历过，你才能更深刻地品味到这一首歌的意义。当由听不懂，时隔数个春秋之后，再次听到听懂时，你就会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人生旅程的经历，旅行。

漫漫人生路，珍惜眼前，才能让你以后回首看时不留遗憾。有人说，没有不完美的人生，在人生这条不能回头的路途上，总会有一些小差错，确实如此，也正应了那一句，漫漫人生路，总得错几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旅行，旅行中又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当你停下脚步回首看时，希望你能听一听这一首旅行。

0: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0: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0: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0: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0: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2: 爸爸，那是什么道？
3: 箭头向前呢，是直行道。
2: 那这条呢？
3: 这条是左转道。哦，糟糕，走错道了。
2: 那怎么办呀？
3: 没事，转过去再掉头呗。开车难免会走错道，大不了多绕点路，不给自己添堵，也不给别人添堵。
2: 哇，我老爸真是好司机。
3: 那是。
1: 一起来了解防汛避险指南。当步行外出遇上暴雨，暴雨天气路面积水可能掩盖井盖缺失、路面深坑、地下暗沟等隐患，步行外出时一定不能盲目涉水。涵洞隧道等处地势低洼，汇水速度快，千万不要在这些地带避险，一旦误入积水区域要迅速向高处撤离。高大树木和广告牌容易成为雷电的放电通道，应避免靠近高大树木和广告牌。当寄取快递遇上暴雨，寄递生鲜水果、冷链食品、药品等易腐易损的物品，请提前做好防雨、隔热、防潮包装。如需前往驿站或快递柜取件，请注意防滑防摔，避开积水路段、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雷雨天气不宜开启快递柜，必须在雷雨天气使用快递柜时携带防雨器具遮盖快递柜带电的部分，同时避免让身体或衣物接触到雨水。观察快递柜柜体有无淋湿、电线裸露、积水隐患，无异常再操作，并减少在快递柜前的停留时间。
4: 预期成员北京越野限时抢购中，军工硬派可成可隐 BJ30 只需6.99万起，享30000元专属礼。地址：红塔区腾霄路16号。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人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也许某一些人一度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然后在不经意间，有的人随时光溜走，终成一段记忆。这一首歌

有人说这是一首劝慰那些在爱情中受伤的人之歌，但我认为他更想表达过去不回首，失去不执着，珍惜身边的人，或是知己好友，或是亲人爱人，携手前行，永葆美丽心情。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回忆支离破碎，爱情却未必云淡风轻，叶落枯黄，不诉离伤，爱情的缠绵悱恻，躲进记忆的混沌漩涡，在走不出的回忆里诉说一段段前尘往事，指尖划过时间的缝隙，握不住的柔情似水荡漾，倒映出的是曾经深爱的侧影，仍然走不出的回忆。

回忆再熟悉，终究回不去。回忆忽远忽近，到哪里都会有那一份惦记。看到熟悉的场景，脑海里就全部是我们之间的那些回忆。怅然若失后，才恍然大悟，有些人真的不会再有交集，有些事真的回不去，于是就只剩下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7月26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等情况汇报，研究我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等工作。市委书记杨正坤主持会议。7月24至26号，16省区市数学学术年会暨应用数学与人工智能学术论坛在玉溪举行。论坛围绕基础数学前沿、 AI 数学理论、产业数学应用等议题展开研讨，共享最新研究成果。江川区推进建材行业绿色智能化升级的标杆项目，云南新生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逆流式热再生生产线扩建项目稳步推进，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处理20万吨废弃沥青材料，有效破解道路废旧物料处置难题。近日，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获悉，2026年1至6月，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3.5%，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在投资端稳步推进的同时，个人按揭贷款同比增长6.4%，反映出信贷政策对合理购房需求的支持效应正在显现。近日，红塔区2026年暑期价值活动暨返乡大学生实践关爱活动启动仪式在玉溪师范学院举行。本次活动依托校地关工委联动协作机制，为返乡大学生搭建起家门口的社会实践平台，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2026年李宁红双喜杯中国乒协会员联赛云南抚仙湖站暨澄江市第二届抚仙湖杯乒乓球公开赛日前举行，来自全国29个省市的500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澄江，同台挥拍切磋球技。近日，沅江县举办芒果新品种展示及品鉴会，集中展示近年来自主选育与引进的16个早中晚熟系列芒果品种。沅江县先后试种过160多个芒果品种，现拥有种质资源和品种121个，基本形成了以早熟品种为主、中晚熟品种合理搭配的品种布局。新平县于日前开展《聂耳和国歌的故事》音乐文化活动，通过现场歌舞、诗朗诵、器乐演奏等多元文艺节目缅怀聂耳，传承爱国主义精神。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我省开展项目攻坚连行动以来，重大项目建设明显提速。1至5月，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达77%，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59%，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为实现全年投资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近日云南新型储能总装机容量突破700万千瓦大关，达到719万千瓦，规模稳居南方区域首位，跻身全国前列。近日，随着220千伏铜宝线顺利完成带电调试与复合核验，渝昆高铁惠泽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实现双回线路全线投运。继5月30号首回线路金宝线投运后，铜宝线的成功并网，标志着渝昆高铁惠泽段双电源供电保障体系全面建成，为高铁联调联试及后续安全运营构筑起双保险般的坚实电力屏障。近日，云南花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公开转让，标志着企业正式迈入资本市场新阶段。此次挂牌意义重大，花虎科技成为15五开局之年云南省首家登陆新三板的企业，同时也是全国产业互联网领域依托新三板绿色通道机制成功挂牌的标杆企业之一。 据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有小雨，17到27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2014年的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非对立，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
1: 今天我们走进齐鲁湖畔的大树社区，聊聊他从人人嫌弃的垃圾梗变身网红打卡村的故事，了解生态富民的实践路径。
3: 很多人啊，也许会疑惑，坐拥湖山美景的村庄为何还会发展滞后呢？
1: 早年啊，大树社区的环境放在现在很难想象，1公里湖岸堆满生活垃圾，村内4米窄路泥泞不堪，农户家中人畜混居，烂菜叶、畜禽粪污随意堆放，污水直排齐鲁湖。守着秀山齐鲁湖的好风光，村集体年收入却仅有1800元。要发展，必须先改变村内脏乱差的人居环境。
3: 那社区又是如何发动群众推进环境整治的呢？
1: 这核心就是党员带头干。社区党员划分责任片区，定期带头义务清理沟渠街巷。村里先后三轮拆除了1000多座危旧房屋，4米主干道拓宽至14米，见缝插绿栽植花木6300余株，通过卫生红黑榜、村级广播常态化宣传护湖知识。
3: 那村民的观念转变总应该有个过程吧？
1: 这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起初啊，不少人依旧旧习难改，但整洁的道路、清澈的河道、绿叶盎然的湖岸，日复一日摆在眼前，大家慢慢的从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自觉爱护环境卫生。村里建成上千座沤肥池、三格化粪池，全域铺设雨污分流管网，垃圾袋装清运，配套环保垃圾房、生物公厕、污水处理池。如今村民人居环境满意度从65%提升至98%，曾经臭气熏天的垃圾梗彻底换了新颜。
3: 环境改善只是基础，大树社区人均耕地仅0.53亩，单纯依靠传统蔬菜种植走不通，如何开辟增收的新路子呢？
1: 社区一边打造1000亩无公害蔬菜示范园，引进优质蔬菜走品牌化路线，一边调整盐湖种植结构，推行稻鱼共生、水旱轮作，找到了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发展思路。2019年起，连续7年举办摸鱼节、长街宴，游客下田摸鱼，品尝本土8大碗，沉浸式体验乡土生活。仅此一项就累计接待游客70多万人次，为集体增收160余万元。后续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清明八八节、吹锅宴、端午龙舟赛、赵家沟灯光秀轮番开展。手绘网红强化、河道游船、土特产交易中心同步落地。
3: 那么旅游发展实实在在地惠及村民了吗？
1: 这红利呀，看得见摸得着。通过节庆搭台、旅游唱戏，大树社区呀，既聚足了人气，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财气，还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旅居地。村里先后开出30多家餐饮店、早点铺、超市，现有42套闲置民房对外出租，840间客房常年接待外地务工、经商旅居人员，高峰期旅居群众超1000人。全村1891人从事旅游相关行业，占劳动力总数30%以上。2025年，社区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00万元，集体经济年收入达440万元。集体资产超1元，绿水青山真正变成富民资产。
3: 其实不少乡村文旅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大树社区为什么就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呢？
4: 这关键啊，就在于当地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了一切为了大树发展，一切为了人民利益，一切为了群众满意的理念，设立了建设绿色、宜居、文明、和谐社区的发展目标，因地制宜，久久为功，脚踏实地夯实发展根基。
3: 壮大后的集体经济，社区又主要用在了哪些地方呀？
4: 这全部投入到民生实事里。社区打造一体化的文化大院，融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儿童之家，60周岁以上老人每餐仅需3元即可享用营养餐，寒暑假邀请大学生志愿者免费辅导留守儿童。这一项项民生为本的举措，让群众幸福感持续攀升。
3: 从集体年收入不足2000，湖岸垃圾遍地，到资产过亿，湖清民富，大树社区的实践完美印证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的这番话。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则良木而栖。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呢？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4: 是的，生态保护和群众致富从来不是二选一。大树社区靠党员干部的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探索出了党建加农业结构调整、加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加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带动社区文明新风浸润和美家园建设，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大树社区从垃圾梗到网红村的蜕变，是玉溪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活样板。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3: 下期再会。
0: 生活妙招，
3: 养生食谱，
0: 健身护肤，
3: 健康无小事，
0: 处处皆学问，
3: 健康加油站，为您的健康加把油。
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1:11，您现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 FM 102.4，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健康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宇哥。
3: 大家好，我是美杰。
5: 哎，那么这两天的雨呢是相对比较多的哈。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也和大家再说一下哈。
3: 哎，
5: 从这个7月29号到28号，一直到8月1号和8月2号这几天呢，全市是多云见阴。有中雨，局地呢有大雨和暴雨，所以这几天的雨呢下的是比较频繁的哈。
3: 是的，
5: 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啊、在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雨具哈，这个以防这种猝不及防的雨呢就来了。那么另外呢，无论您是这个驾车还是骑车，那么首先我觉得一定要记住一个稳字哈，一定要慢行慢速哈，一定要控车距，还有这个控它的时速哈。另外呢，如果在这个雨下的特别大的时候呢，觉得晾尾也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措施哈。总之呢，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在这个雨季呢啊，能够安全的行驶，确保这个出行的安全。
3: 是的。
5: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呢和大家说到的健康方面的话题呢，说到的是一个降低坏胆固醇的方法。哎，到底这个方法是什么样的呢？啊，其实呢不少人呢就是一拿到这个体检报告啊，就各项指标呢都还不错哈，就是发现呢就是唯独这个坏胆固醇，也就是啊体检表上显示的低密度脂蛋白呢超标哈。那么现在呢就有很多人哈，就是其实呢也都知道了，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呢是好的胆固醇，按适当高点好，那么低密度脂蛋白呢就是这个坏胆固醇了哈，那么低一点呢是更好的。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超标，那么我们啊该如何调理呢？那么近日呢一项最新的研究就发现了哈，其实呢这个日常饮食中，哎，只要吃够这种优质蛋白，我们的坏胆固醇的最高呢能降低37%的。
3: 是的，首先呢就是吃够优质蛋白，坏胆固醇下降会非常明显。2026年7月，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了一项综合研究啊，就说到给 出让人非常惊喜的数据、
5: 哎、
3: 只要吃够一类优质蛋白、
5: 嗯、
3: 这个坏胆固醇最高能降低 37%、
5: 嗯、
3: 哇，这可比单纯的什么戒肉吃素管用太多了。
5: 是，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调养一个身体有时候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哈，只要你吃对哈，我觉得坚持啊、
3: 嗯、
5: 就有好的效果。那么研究还发现哈，不管是动物蛋白还是这个植物蛋白，只要用它们呢去替换掉这个日常饮食里的精致的碳水、
3: 嗯、
5: 还有这个劣质的饱和脂肪，那么总胆固醇醇还有这个坏胆固醇以及甘油三酯呢都会明显的下降哈。
3: 是的。
5: 那么经过对比呢，就发现了这个植物蛋白在这个护血管调血脂的能力啊，要远远的优于这个动物蛋白。
3: 嗯，还有呢，就是吃够优质蛋白，我们的血脂会更健康。
5: 嗯，
3: 很多人误以为吃植物蛋白就要完全不吃肉，哎，其实这是误区。
5: 对，
3: 研究明确表示，健康饮食不需要彻底戒掉动物蛋白，日常适量的吃瘦红肉、还有鸡鸭禽肉、鸡蛋、牛奶等食材，不会升高血脂。真正要少吃的是加工肉类，就是香肠、
5: 嗯、
3: 腊肉、火腿，饱和脂肪和盐分极高，以及精米白面、奶茶、甜品里面的添加糖、
5: 嗯、
3: 这些才是升高血脂的元凶啊。
5: 对，没错。那么另外呢，一定要多吃点植物蛋白呢，我们的血脂呢也会更加的健康哈、
3: 嗯。
5: 那么相比于这个动物蛋白，我们要多吃植物蛋白，那么就显著的降低诱发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个坏血脂，还有这个血脂关键的指标再脂蛋白 B、
3: 嗯、
5: 那么对于血管的就更友好。那么研究发现了，如果每天呢我们用这个一至两分豆制品等植物食材呢来替代等量的肉啊、奶啊、蛋啊，那么坚持呢至少3周、
3: 嗯、
5: 啊，就能让我们血液里的这个坏胆固醇呢是平均下降，每分升呢是6.19毫克哈、
3: 嗯、
5: 就是连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罪魁祸首，还有刚刚说到再脂蛋白 B 呢也明显的减少了。
3: 是的、
5: 嗯、
3: 最后啊，研究给出了一套综合的降脂饮食方案，采用植物蛋白加不饱和脂肪替换饱和脂肪加补充可溶性纤维这样的组合的饮食方法，可以让坏的胆固醇大幅下降大概22%到37%。
5: 嗯，
3: 换句话说，对于普通人和高血脂人群来说，只需要调整饮食结构，哎啊，那我们用这个植物蛋白去代替一些部分加工肉类和精致主食，它就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的调整血脂的方法。
5: 对，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成本不高哈，就是没有像一些人说啊非要吃一些什么样的保健品呢、啊、来调节哈，只要我们的饮食合理、嗯、哎，我们就能有效的降低哈。
3: 对，
5: 那么刚刚说到了这个日常的多吃这个植物蛋白的好处呢已经很多了哈，但是呢我们的身体呢还会收获这个明显的一些改变哈、
3: 嗯、
5: 比如说预防这个心血管病。2024年呢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研究就表明了哈，饮食中呢咱们一定要多吃点蛋白，而且这个蛋白中的素比荤呢多一点、
3: 嗯、
5: 啊，与这个降低心血管疾病和这个冠心病的风险呢是有关的。
3: 哎，
5: 那么数据呢还显示了，如果用3%的植物蛋白呢来替代动物蛋白，哎，就可使这个心血管疾病还有冠心病风险呢分别降低18%和24%。
3: 第二呢，就是延缓身体衰老。2024年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研究员们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发现，较高的植物蛋白摄入可以减缓生物衰老，并且用植物蛋白替代动物蛋白，就比如说全谷物替代红肉、家禽、大豆替代红肉和加工肉类，当然也可以减缓衰老哈。
5: 嗯，对。那么另外呢，是降低这个糖尿病的风险。2022年呢，发表在这个国际期刊这个糖尿病护理上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了，多吃这个植物蛋白呢能够明显降低这个二型糖尿病的一个患病的风险。那么数据就显示，植物蛋白摄入较多的人群糖尿病的风险呢下降18%。但如果你把这个日常饮食里5%的热量呢由这个动物蛋白呢就换成植物蛋白，那么患病风险呢就更是能够减少到21%。
3: 是的，这份优质植物蛋白请 性一定要说好了哈。植物蛋白质的潜藏是在不少食材里面哈。
5: 嗯，
3: 那五谷杂粮首先就是植物蛋白的主要来源。
5: 是的，
3: 各种菌菇也含有一定的植物蛋白。首先呢，大豆蛋白是植物蛋白里的优等生。
5: 嗯，
3: 它的大豆蛋白的含量大概就是35%-40%，是植物性食物中蛋白质含量最高的。同时呢，豆浆、豆腐、豆干、豆皮等经过加工之后的豆制品也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且吸收率更高。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每人每周食用105-175克大豆，每天15-25克。嗯，
5: 对，那么另外呢就是谷物蛋白了哈，就是谷物蛋白呢被称为是主食里的被我们低估的一个潜力股哈。谷物蛋白呢主要指这个来自这个大米、小麦、玉米等禾本科植物种子的这个蛋白质哈。
3: 嗯，
5: 其主要营养缺陷呢就是赖氨酸的含量呢稍微有点低哈，
3: 对，
5: 多为不完全这个蛋白质。小麦蛋白呢含量呢为8%-13%，主要体现的形式呢就是面筋哈，主要有这个麦胶蛋白还有这个麦谷蛋白组成。
3: 对，
5: 那么玉米蛋白含量呢一般呢在10%左右，80%呢是集中在胚乳中，20%呢在胚芽里。
3: 嗯，
5: 大米蛋白的含量呢约为7%-8%，就稍微的相对少一点哈。
3: 哦，
5: 那么大米蛋白的氨基酸配比呢比较合理。
3: 嗯，
5: 营养价值呢其实呢反而优于这个小麦呀、玉米呀等等这样的谷物蛋白质。
3: 还有杂豆与菌菇被忽视的补充队员。嗯，杂豆类主要是指红小豆、绿豆、芸豆、豌豆等豆类，蛋白质含量约20%，氨基酸组成类似大豆，可以以补充呢是这个比如说像是谷类蛋白赖氨酸的不足。可食用菌菇的蛋白质含量高达19%，而且消化率高。
5: 嗯，
3: 更重要的是可食用菌菇中含有的特殊蛋白质就是多种酶。
5: 哎，
3: 能够帮助改善身体机能。
5: 嗯，
3: 是兼顾营养和健康的好选择。
5: 是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调理身体的真的这个食材呢就是经常在我们身边吃到的啊。
3: 嗯，
5: 包括谷物啊、豆类呀，其实我觉得我们只要吃对哈，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降低这个坏胆固醇的方法呢真的就显得尤其的简单了哈。
3: 嗯，
5: 就藏在你的生活的日用品中，就是必需品中哈，只要坚持就好了。
3: 是的，
5: 好了，这是和大家说到的降低坏胆固醇的一个方法。
3: 嗯，
5: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继续精彩。
3: 哎，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6: 哇，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7: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4: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8: 眼保健操，
4: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9: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4: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0: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4: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4: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4: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3: 一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17: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18: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19: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20: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7: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21: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22: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23: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一中国市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24: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4: 一起来了解防汛避险指南。当新能源汽车遇上暴雨时，新能源汽车虽然没有进排气管，但进水会对电子设备造成损坏，涉水深度一般不能超过20厘米，全程时速控制每小时30公里以内，保持直线匀速，涉水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猛加速，不猛打方向，涉水后应轻踩刹车数次以恢复刹车性能。建议不要在雨天进行户外充电，如果必须要充，注意在插枪拔枪时做好防护，避免雨水进入充电口。当电动自行车遇上暴雨时，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不要涉水穿越积水较深的路段，避免电动车受潮短路、漏电失控等。电动车涉水后，不要马上插钥匙启动，不要马上充电，不要将电池放在太阳下暴晒，易造成线路短路、锂电池爆燃。电动车涉水后，应该取出电池，擦干表面及接口，放在阴凉通风处自然晾干48小时以上。如果有必要，务必更换受损的部件，或者请专业人员检查和维修。

0: 生活妙招，
1: 养生食谱，
0: 健身护肤，
1: 健康无小事，
0: 处处皆学问，
1: 健康加油站，为您的健康加把油。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呢说到了这个体检的时候啊，什么这个坏胆固醇的事情哈。其实我觉得在体检中呢，不但是这个坏胆固醇的指标不对哈，包括这个血脂、血糖，哎，随着现代人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哈，就是大家大鱼大肉哈，估计然后生活习惯以及饮食各种作息，哎，我觉得血糖高、血脂高呢，真的是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一个行为了哈。
2: 对，
1: 当然我们说到。这个米饭呢是这个餐桌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食啊，在我们每天的饮食当中应该是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哈。但是随着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些问题的出现呢，那么有一部分人呢就不敢吃米饭了哈，因为觉得这个毕竟米饭呢是这个高升糖指数的一个食物哈，就觉得哎吃多了这个血糖会不会升得很高哈。于是呢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一个饮食喜好，应该说确切的说对身体的一个重视吧啊，市面上呢就出现了很多这个控糖相关的一个产品，比如说这个控糖大米，哎，这个听着名字嘛觉得还不错哈，这个控糖的大米啊，那么它到底怎样呢？有没有必要买呢？还有就是我们的生活中哪些做饭的行为其实呢能够帮助我们这个控糖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呢来细细的聊一下这个话题。
2: 是的，首先呢就是市面上的控糖大米它有用吗？那这个 GI 值呢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指标哈，这个数值越高其实越不利于控血糖。咱们平时所吃的这个大米饭的 GI 值呢都比较高哈，
1: 是的，
2: 普遍在71到90度不等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属于高 GI 的食物，所以呢控糖大米的出现着实让有控糖需求的小伙伴们惊喜不已，
1: 是
2: 既能满足了大口大口的吃米的需求，又不至于餐后血糖飙升，简直让人兴奋啊。
1: 对，从这个字面上理解呢，哎，就觉得这个控糖大米呢一定是不是非常的有用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其实这个大米的主要成分呢是淀粉，而且淀粉呢又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家族哈，它分为三类哈。首先呢就是这个快消化淀粉啊，这在小肠之内呢20分钟呢就可以被消化吸收了哈。那么比如这个烤马铃薯，还有熟的香蕉等等，那么这个都属于这个快消化淀粉。哎，这样我突然想到，真的有时候吃这个马铃薯，包括这香蕉，真的饿得特别快哈。真的是这样的，怪不得属于这个快消化淀粉。另外呢就是慢消化淀粉，哎，就是在这个小肠之内呢就是20到120分钟，哎，
2: 对，
1: 可以被这个消化吸收。这个呢就是天然的玉米淀粉。另外呢就是抗性淀粉，哎，这抗性淀粉呢在我们的小肠中呢是不能被消化吸收的，
2: 对，
1: 不会转为糖分，那么具有一定的控糖作用。这个抗性淀粉呢存在于种子、谷物以及这个放凉冷却后的某些的主食当中啊，比如说这个冷米饭，这个抗性淀粉含量呢会比这个热腾腾的时候呢高一些。
2: 是的。那么还有就是抗性淀粉呢也算是一种膳食纤维啊，它虽然在小肠中不能被吸收利用，但是在两小时后啊可以达到结肠，然后呢并且被结肠中的微生物菌群所发酵，整个过程会产生短链脂肪酸，降低肠道 pH， 减少肠道内病原体数量，增加肠道中益生菌的数量，有利于预防结肠疾病。抗性淀粉啊还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啊，还有这个降低肥胖风险以及利于控血糖等等益处。
1: 对，所以说这个抗性淀粉呢对我们这个控制个身体健康呢是有益处的哈。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控糖大米，它之所以能够控糖，它的特点呢就是在于这个抗性淀粉的含量呢显著的高于这个普通大米，那么也具有相对比较低的这种升糖指数值，也就是我们说的 GI 值哈。那么我们吃的这个 大多数品种的稻米呢，这个抗性淀粉的含量呢均在1%左右啊，只有特别少数的呢是接近3%。但是呢，这个控糖大米呢也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水稻的品种。那么它的抗性淀粉的含量呢，大多呢超过了3%，啊，这个比如这个蔗福201，还有降糖道一号，这个公米三号啊，这些都是这个稻米的一个啊这个型号哈、啊。这个其抗性淀粉的含量呢，分别为3.6%、10%、10%以上。那么其中呢，我们刚刚说到的公米三号这个品种的一个控糖大米呢，在市面上呢，目前来说呢是比较受欢迎的。
2: 哎，是的，是的，其实呢。像是我们这个控糖大米确实口感偏硬一点，然后就不太好吃、
1: 哦、口感差一点，
2: 只是说它可以控糖啊，而且呢价格呢也还是比较高了、当然了，其实几乎它是普通大米的5倍了，甚至更高，其实咱们没必要追求价格昂贵的控糖大米，
1: 是的，
2: 就直接吃那个普通大米，然后蒸米饭的时候呢多加点改变就好了。
1: 哦，那个确实啊，我们说的控糖大米呢确实在控糖方面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哈，就像美姐刚刚说的，但是价格确实比较高，因为我觉得咱们过日子普通百姓家庭哈，就是说你如果这个大米的价格特别贵呢，我觉得生活成本也高了哈。其实我们从这个日常生活中有一些改变或者一个小添加，那么同样呢还是可以起到就是帮你控糖的这样一个目的哈。那么我们蒸米饭的时候呢，一个小小的改变啊，比如说咱们把这个米饭呢跟杂豆混合在一起啊，有研究就发现了，将这个黑豆啊、鹰嘴豆啊，还有这个花芸豆、黑豆和大米的一同食用呢，就可以降低这个餐后血糖的反应哈。咱们用扁豆呢来替代一半的这种米饭哈，就可以使这个餐后的血糖反应呢下降20%。那么这是因为呢，杂豆呢它属于这个低升糖的食物哈，抗性淀粉的含量呢当然也显著的高于这个精白米，而且呢还含有特别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等这样的一个成分，所以呢用它呢来替代部分大米呢来蒸米饭，就能够很好的控制血糖了，也有益预防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2: 哎，是的，其实啊还有呢，就是米饭加燕麦，将全粒燕麦和去种皮的这个燕麦分别和米饭1:1混合煮制，常温的压煮还是说压力烹调都可以， GI 值都比较低，主要归功于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是水溶性膳食纤维的一种，可以吸水膨胀，吸水后呢还具有较高的粘度，在胃中啊能够延缓食物排空速度，减缓消化酶对碳水化合物的水解，抑制葡萄糖在小肠内的扩散和吸收，进而减缓葡萄糖的吸收入血，那还有呢就是减缓餐后血糖上升速度，有助于维持血糖平稳。
1: 哎，那么这个是玉米呢加这个米饭呢加这个燕麦米哈，当然还有更多的米饭呢加一些这个组合哈，同样呢有起到这个控糖的作用。在这呢咱卖个小小的关子哈，在公益和音乐之后呢咱们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

春分，万物复苏，播种希望。我们在春天的怀抱感受生命的脉动。夏至，热气蒸腾，阳光灿烂。我们在酷热的夏天体会生命的澎湃。秋分，收获满满，果实累累。我们在收获的季节感恩自然的馈赠。冬至，冬藏带春，寒风凛冽。我们在静谧的冬天期待新一年的轮回。24节气都是自然的语言，提醒我们与自然和谐共生，回归自然，感受四季的韵律，珍惜每一个节气带来的独特体验。

0: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
1: 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2: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1: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2: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1: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2: 哎，
1: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2: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1: 耶、yeah!
3: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4: 生活妙招，
3: 养生食谱，
4: 健身护肤，
3: 健康无小事，
4: 处处皆学问，
3: 健康加油站，为您的健康加把油。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说了，现在就说这个米饭就升糖指数高哈、
5: 嗯。
3: 其实呢，这个米饭呢，加上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个配料呢，我们就有效的控制血糖了哈。比如说这个米饭呢，加杂豆，米饭加这个燕麦米，米饭呢加这个玉米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一个组合哈。
5: 嗯。
3: 但在这呢，有推荐选这个甜玉米啊，因为这个 GI 值呢普遍的为37到59、
5: 嗯、
3: 啊，那么就属于这个低中等的这个 GI 食物了。那么即便呢是这个煮熟的甜玉米，它的这 GI 值呢也只有60、
5: 哦、
3: 哎，也算是这个中等的 GI 食物哈。
5: 是的，
3: 那么和这个高 GI 的大米的混合呢，就能降低整体的这个升糖指数值哈、
5: 嗯。
3: 那么有利于延缓这个餐后血糖上升。另外的玉米呢，还含有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B 族。还有玉米黄素哈，而且这个钾和钙的含量呢也是不错的。
5: 嗯，还有就是米饭加糙米。
3: 嗯，
5: 有学者在超重者中发现，糙米饭和吃米饭相比呢，日平均血糖面积降了19.8%。吃糙米杂豆混合饭会降22.9%，而且胰岛素敏感性均得到提高。与精米相比啊，糙米被种皮包裹，既能阻碍水分进入，也能妨碍淀粉粒膨胀。
3: 嗯，
5: 从而降低了糊化程度，而且糙米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强饱腹感，延缓

0: 一浸泡一碗，如果再煮的这个糙米饭，它的这个升糖指数的值呢就可以达到82了，就升高了哈。
1: 哦、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糙米如果你提前你浸泡一夜的话，那么会促进这个米的糊化，那么从而导致的消化吸收率增加。就是你泡过之后呢，它的这个升糖指数，这个值呢就与米饭接近或者是相当了。哎，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哈。所以呢，咱们只需在吃之前短时间的来浸泡个1到2个小时，那么这样就可以啦。
1: 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这样吃米饭的话呢，确实控糖效果会更好一点哈。
0: 嗯，
1: 首先呢，吃米饭搭配着蛋白质，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膳食中添加蛋白质，可以降低血糖反应。
0: 嗯、
1: 也就是说，和单独只吃这个米饭相比呢，它其实同时搭配着这个鸡胸肉啊、豆腐、牛奶、大虾、鸡蛋等，可以延缓餐后血糖。
0: 对，那么另外呢，米饭的加蔬菜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蔬菜还能富含这个膳食纤维，不仅呢能够增强我们的这个饱腹感，哎，延缓这个胃的排空。那么吃的时候呢，还需要咱们仔细的咀嚼，哎，就是增进了进食的时间。而且这个蔬菜中的多酚类物质呢，还能抑制这个碳水化合物这个消化酶的作用，比如阿尔法淀粉酶，还有这个葡萄糖苷酶。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一定要建议搭配这种非淀粉类的蔬菜啊。比如这个小白菜呀、菠菜呀、空心菜呀等等这样的绿叶菜哈，或者呢是茄子呀、西红柿啊、冬瓜或者是瓜茄类的蔬菜呀，都是可以的。
1: 嗯，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平时啊餐前可以吃这些水果。
0: 嗯，
1: 有研究以超重肥胖人群为研究对象啊，以含15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苹果甜橙还有梨分别作为餐前复合食物，以含50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白米饭为正餐食物啊，以白米饭餐前饮水作为标准，显示餐前30分钟额外摄入含15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苹果、甜橙、梨三种水果，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控血糖。苹果和甜橙的效果呢是优于梨，在摄入水果的重量上，研究中是134到240克。
0: 哎，所以在这个餐前啊，咱们如果摄入这种比较适合的水果呢，其实还是有很好的一个控糖的效果的。即使这个控糖大米呢，相比于这个普通大米呢，这个抗性淀粉的含量呢就更高，哎，所以呢它的控糖效果呢就会更好。但是呢价格啊，就像之前我们说的，它的价格呢确实也比较昂贵哈，当然并非最佳的选择。所以呢这个家家户户呢吃这个普通大米，哎，只要在蒸米饭的时候呢，咱们来一个合理的搭配啊，就是完全呢可以达到这个控糖大米的更好的一个控糖效果。经济实惠，好吃不贵。那么希望大家呢也在自己的生活中好好的把它安排起来。
1: 是的。
0: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加油站呢和大家聊到的所有的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咱们在12点的准点报时之后呢，一起来到我们的阅读时光。

0: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百年老手艺，万物皆可腌。这句话描述的就是新平的酸腌菜，那又酸又辣的味觉体验，瞬间刺激你的味蕾，激发你的食欲，让你欲罢不能。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代人食用腌菜已不再是为了解决温饱，而是为了调节口味，增加食欲。特别是腌菜具有的助消化、消油腻、调节脾胃等作用，被都市人们所青睐。新平酸腌菜其实制作考究，取材广泛，蔬菜、花卉、菌菇、肉类等等，万物皆可腌。再搭配上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共同成就这番唇齿间的畅快激荡。新平腌菜具有悠久的历史，新平清朝康熙县志中记载，天地生物，唯供斯人之食耳，绝谷、花卉、野菜无不腌食之。新平县民族志记载，以青菜、韭菜、鱼肉、猪肉、各种山花野菜等腌制的食品，是居住在新平的汉族、傣族、彝族、哈尼族等多个民族的主要饮食之一。在新平还流传着吃尽鱼虾咸油腻，馋咸新平酸腌菜的说法。2016年1月，新平腌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国内业界第一家顺利获批，树立了新平腌菜在省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和良好的品牌形象。目前新平腌菜的生产已形成以酱咸菜为龙头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及生产、加工、销售为一条龙的产业链，通过国家商标总局注册了合理、紫马龙、泰润、懒厨子、沉香风云、增华等品牌的酱咸菜产品。如今新平腌菜的产品已多达30多种，腌青菜、腌豆腐、酸笋、韭菜根、韭菜花、干巴菌、树头菜、青刺尖、韭菜、洋姜、弯根等等。精致的包装，精巧的分装，既方便顾客购买，又方便了保存食用，产品畅销省内外。此外，随着昆明机场销售点的设立，新平腌菜正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7月26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等情况汇报，研究我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等工作。市委书记杨正坤主持会议。7月24至26号，16省区市数学学术年会暨应用数学与人工智能学术论坛在玉溪举行。论坛围绕基础数学前沿、 AI 数学理论、产业数学应用等议题展开研讨，共享最新研究成果。江川区推进建材行业绿色智能化升级的标杆项目， 云南新深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逆流式热再生生产线扩建项目稳步推进，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处理20万吨废弃沥青材料，有效破解道路废旧物料处置难题。近日，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获悉，2026年一至六月，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3.5%，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在投资端稳步推进的同时，个人按揭贷款同比增长6.4%，反映出信贷政策对合理购房需求的支持效应正在显现。近日，红塔区2026年暑期价值活动暨返乡大学生实践关爱活动启动仪式在玉溪师范学院举行。本次活动依托校地关工委联动协作机制，为返乡大学生搭建起家门口的社会实践平台，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2026年李宁红双喜杯中国乒协会员联赛云南抚仙湖站暨澄江市第二届抚仙湖杯乒乓球公开赛日前举行，来自全国29个省市的500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澄江，同台挥拍切磋球技。近日，沅江县举办芒果新品种展示及品鉴会，集中展示近年来自主选育与引进的16个早中晚熟系列芒果品种。沅江县先后试种过160多个芒果品种，现拥有种质资源和品种121个，基本形成了以早熟品种为主、中晚熟品种合理搭配的品种布局。新平县于日前开展《聂耳和国歌的故事》音乐文化活动，通过现场歌舞、诗朗诵、器乐演奏等多元文艺节目缅怀聂耳，传承爱国主义精神。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我省开展项目攻坚年行动以来，重大项目建设明显提速。一至五月，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达77%，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59%，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为实现全年投资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近日云南新型储能总装机容量突破700万千瓦大关，达到719万千瓦，规模稳居南方区域首位，跻身全国前列。近日，随着220千伏铜保线顺利完成带电调试与复合核验，渝昆高铁惠泽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实现双回线路全线投运。继5月30号首回线路金保线投运后，铜保线的成功并网，标志着渝昆高铁惠泽段双电源供电保障体系全面建成，为高铁联调联试及后续安全运营构筑起双保险般的坚实电力屏障。近日，云南花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公开转让，标志着企业正式迈入资本市场新阶段。此次挂牌意义重大，花虎科技成为15五开局之年云南省首家登陆新三板的企业，同时也是全国产业互联网领域依托新三板绿色通道机制成功挂牌的标杆企业之一。据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有小雨，17到27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
6: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7月17日至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成为习惯，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要走在前列，守护绿水青山，既要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更要践行节能降碳行动。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节能降碳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今天呀，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新时代背景下，机关、企业、市民如何携手践行节能降碳，走好绿色发展新路子。
5: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来临之际，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市民朋友发出了2026年玉溪市节能降碳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如下倡议：一是聚力节能新起点，争做绿色转型的引领者；二是激活产业新动能，争做低碳生产的践行者；三是倡导简约新风尚，争做绿色生活的参与者；四是共筑生态新风貌，争做节能文化的传播者。
6: 深入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全社会同心同向、同步同行。大到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小到日常办公、衣食住行，每一个场景都是节能降碳的主战场，每一位市民都是绿色转型的参与者。
5: 绿色转型，节能先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应率先垂范，厉行节约，把节能降碳融入日常办公的全过程。比如在日常办公中推行无纸化办公、双面打印、按需取用耗材，就能有效地减少资源浪费，科学调控空调温度，杜绝办公室长明灯、设备长期待机、公共场所长流水等等，积少成多就能节约大量能源。
6: 同时我们还要规范公务出行，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新能源汽车，以点滴绿色实践树立勤俭节约、践行低碳的良好形象，为全社会做出示范。
5: 机关引领新风尚，产业赋能新发展，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节能降碳的关键阵地。玉溪各大企业产业园区始终坚守绿色发展主体责任，摒弃粗放发展模式，主动走好低碳生产、绿色经营的转型之路。
6: 近年来我市不少企业主动开展节能技术改造、生产设备更新和工艺优化，严控生产能耗与污染物排放。

0: 科学统筹能源资源调配，杜绝生产环节能源浪费，同时大力推广清洁能源资源循环利用模式，主动参与能效提升专项行动，以产业绿色转型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让绿色低碳成为玉溪产业升级的鲜明标识。
1: 产业转型是宏观赋能，全民参与是根本根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最终落脚于每一位市民的日常生活。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普通人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0: 没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绿色生活。比如居家生活中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方气，随手关闭闲置电器电源，杜绝无效能耗。生活中主动做好垃圾分类、源头减量、规范投放，助力资源回收再利用。出行优选步行、骑行、公共交通，减少私家车碳排放。用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主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让低碳习惯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1: 不止于自我践行，我们更要争当节能文化的传播者，生态环境的守护者。每个人都是节能降碳的宣传员、监督员，我们可以主动学习节能降碳、生态保护科普知识，向家人、朋友、同事传播绿色发展理念，自觉抵制浪费资源、高耗能、高排放的不良行为，主动劝导制止身边的能源浪费、破坏生态的现象，
0: 同时积极参与各类节能宣传、低碳体验、绿色志愿服务活动，让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关爱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绿色消费、低碳出行、垃圾分类等细微处发力，主动参与生态环保实践，监督生态环境问题，全力营造人人关心节能、人人支持降碳、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社会氛围。
1: 节能始于细微点滴，低碳贵在长久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没有旁观者，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
0: 让我们立足当下，久久为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主动参与绿色转型，自觉践行低碳生活，共同守护玉溪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厚植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底色。
1: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期再会。
2: 阅读丰富思想，
3: 阅读体味人生，
2: 阅读是最好的陪伴，
3: 阅读时光，共享好时光。
4: Hello， 北京时间的12:11，阅读时光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么现在你所听到的声音呢，正是正在直播的阅读时光。大家好，我是宇哥。
0: 大家好，我是敏杰。
4: 好的，那么今天呢将和大家呢分享几篇散文。那么首先呢第一篇呢叫夏日正浓，金银花飘香。说这个暑期呢越来越近，那么这几日呢送孩子上学总要走一段小路啊，路不宽，两旁呢都是一些老旧的居民楼，靠学校那侧呢围着长长的铁栅栏。正是七月天气热得早，才7点多钟，日头呢已经白花花的照下来，晒得柏油路面呢泛着油光。孩子呢背着书包呢走在前头，我拎着水壶呢跟在后头，两人呢都闷闷的不大说话。
0: 嗯，是的。那么其实这几天就不一样了哈，因为没走到栅栏跟前，先是一股花香味飘过来，不是那种浓烈的逼人的香，而是清清爽爽的，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甜，像是晨风里谁不小心打翻了一罐蜜。越往前走啊，这个香气越分明，等走到栅栏底下，人才算明白了，是金银花开了。
4: 哎，是的。那么那栅栏呢怕是有些年头了哈，铁 条呢锈迹斑斑，可劲引化的藤蔓呢不管这些，密密匝匝的呢爬满了，把一整排的铁栅栏呢是裹得严严实实，远远望去啊，竟像一道绿墙。绿墙之上呢，这个花呢开得正盛，初开始呢是银白色的，细细长长的花瓣呢像一簇簇的小喇叭，热热闹闹的吹着夏日的晨曲。开过一两日呢，颜色呢变转成金黄，阳光底下呢是亮闪闪的，仿佛呢撒了一把碎金子。银花与金花呢是错错落落的坠在绿叶之间，晶莹相间，看着便觉得清凉。孩子呢不懂这些，只扬着头说：“妈妈好香。”我摸摸他的脑袋，没有说话。这香气呢，我是认得的，太认得了。
0: 金银花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这一点我后来读了书才知道。它性甘寒，清热而不伤胃，解毒而不伤症。夏日里啊，人容易上火，咽喉肿痛，口干舌燥，拿金银花泡水喝，比什么凉茶都管用。藤也叫忍冬藤，一样能入药，通经活络，驱风除湿。小小的花朵啊，这个摘下了晒干，能存上一整年，随时去用，是寻常人家最朴素的药香。当然用途也广，不说入药，便是日常泡茶，那股清香也够人用的。取一小撮干花，开水一冲，花瓣在杯中慢慢舒展，白的仍白，黄的仍黄，汤色清浅，抿一口微苦回甘，满嘴都是清甜花香，仿佛啊把一整个夏天都喝进了肚子里。
4: 是的。那么讲究些的人家呢，还会拿它煮粥、煲汤，甚至呢做成糕点。那么南方人呢，到了盛夏呢，讲究这个伏天进补，金银花炖老鸭呢便是一道时令菜，清热滋阴，再合适不过。我正想得出神，孩子呢忽然呢就扯了扯我的衣角，小手呢往前一指：“妈妈，那个牌子上写的什么？”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果然呢在这个栅栏内侧的灌木丛边上呢，就立着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端端正正的写道：“学生实习项目，喷有农药，请勿采摘。”我愣了一下，随即呢忍不住笑了。
0: 是的。那么其实这牌子因为它写的太有意思了哈，说是学生实习项目，想必是学校的药谱或是生物课的实践内容，孩子们春天种下，然后夏天呢开着花开，到了秋天或许还要采收晾晒，制作标本，一整套流程走下来便是最好的自然教育了。从这个角度说，这牌子立得有理，野生的金银花谁都可以采，校园里的却是教学资源，采一朵少一朵，后面的孩子便看不到了。再说呢，这个城市路边的花草谁知道有没有打过药，有没有吸附汽车尾气的重金属呢？其实写了这个喷有农药算是一种保护，它保护了花，也保护了想要摘花的人。但转念一想吧，就是这个字儿看着就有点不是什么滋味了。
4: 对对，其实在生活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比如说以前我邻居家的是有棵枣树嘛，他就会也是会说啊，喷了农药了，请勿采摘。其实呢，真的是为了保护哈。金银花这东西呢，原本呢是最亲近人的，它生的不娇贵，墙角啊、篱笆呀、还有山坡地头，随便什么地方呢都能长得蓬蓬勃勃啊，从不挑剔这个土壤的肥瘦哈。农家人种它呢，多半呢不是为了好看，就是为了实用。夏天采花，秋天割藤啊，一年到头呢都离不开它。谁家孩子上火了，老人便去屋后呢摘一把这个金银花回来，滚水一焯啊，拌上这个蒜泥香油，便是一碟清凉解毒的凉菜。那么谁家媳妇嗓子疼，也去摘一把，搁在这个灶台上呢，用这个小砂锅慢慢的熬，熬出这种一屋子这种清清苦苦的香气。金银花呢是长在泥土里的，也是长在日子里的，摘它用它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从来不需要谁来批准。
0: 是的。那 么现在呢，校园里的金银花却要挂上一块请勿采摘的牌子。我当然理解学校的用意了，城市里的孩子接触自然的机会本就少，有这么一片金银花让他们看看摸摸闻闻已经是难得的体验，若是人人都来采，用不了几天便只剩光秃秃的藤蔓了，后来的人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再说这到底是学校，不是公园，不是野地，凡事啊讲究个规矩也是应该的。可是仅仅是看和闻够吗？
4: 是的，到底够不够呢？这个金银花的好呢，不止在看，不止在闻，那么更是在一采一摘之间，指尖呢触到花瓣的柔软，花萼呢轻轻的一掐便断，花枝呢染在这个指甲缝里，一整天呢都带着隐隐的清香。摘下来的花呢，小心翼翼的摊在竹筛里，搁在这个日头底下晒，翻来覆去，看着它们呢从这个饱满变成干瘪，从这个银白变成暗黄，香气呢却愈发的浓郁了。这个过程呢本来就是一种教育，一种呢比这个任何课本呢都更生动的教育。
0: 哎，我忽然想起了奶奶家屋后的那棵金银花树，说是树，其实它也不是树，是一丛老藤攀在一棵歪脖子枣树上，年深日久，藤蔓比我的手臂还粗，球曲盘结，把枣树缠得紧紧的，几乎分不清哪儿是金银花藤，哪儿又是枣树枝。每年入夏，花开得铺天盖地，远远望去，半个屋顶都笼罩在金黄银白的花海之中，香气浓得化不开，顺着风能飘出半条巷子去。那时候我还不懂得什么叫药理，什么叫清热解毒，只知道金银花开了，夏天才算真正来了。
4: 是的，那么奶奶这个时候呢会搬出竹梯子靠在枣树上，颤颤巍巍地爬上去摘花，我站在底下仰着头替她扶着梯子，心里呢是又紧张又兴奋。奶奶的手很巧，指尖呢在这个花丛间呢是飞快地移动，一掐一朵，一掐又一朵，不一会儿的功夫呢，这个围裙兜里呢便装满了。那些刚摘下来的金银花呀，还带着清晨的露水，湿漉漉凉丝丝的，捧在手里面呢像捧着一团香气。
0: 而且呢其实啊，捧回来的花奶奶还会仔细的分拣开，把这个太过的还有花苞没有开的给它分开来，开的最好的那一批啊给它摊在竹筛里晒，晒干了收进玻璃罐里，留着日后泡茶用。花苞呢奶奶说那是金银花的这个银花针，药性是最足的，它得单独晒，日后有人有个什么头疼脑热啦，然后呢咱们就抓一小把去煮水喝，比药铺里买的还灵验。我最盼着的就是奶奶泡金银花茶。
4: 那不是什么讲究的泡法，没有茶壶，没有盖碗，就是一只粗瓷大碗，抓一小撮呢晒干的金银花呢丢进去，滚水一冲，盖上碟子呢焖个三五分钟，便是一碗金黄透亮的花茶。奶奶会在里面呢搁一勺蜂蜜，是她自己养的蜂酿的，稠稠的，颜色呢深得像琥珀，搅一搅化开了，花茶呢便有了甜味，不苦了，小孩子呢才肯喝。
0: 还有呢就是夏天的午后啊，这个屋外是蝉鸣如沸的。我坐在堂屋的门槛上，捧着那只粗瓷碗，一小口一小口的抿着金银花茶，花香和蜜香混在一起，顺着喉咙滑下去，满嘴都是清甜的回甘，整个人都通透了，从头到脚都是凉的，舒服的像泡在井水里。奶奶坐在旁边的竹椅上，摇着蒲扇，半眯着眼睛，有一搭没一搭的和隔壁的婆婆说话，那些话我早已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个午后的光影，记得那碗茶的味道，记得奶奶摇扇子时手腕上那只银镯子碰撞发出的细碎声响。
4: 后来我长大了，进了城，读书工作，结婚生子，离那个小村庄呢是越来越远，奶奶也老了， 枣树呢比奶奶更老。有一年刮台风呢，拦腰断了，那个金银花藤呢也跟着遭了殃，大半呢被压断了。后来呢又发了新枝，却再也没有以前的那样铺天盖地的气势了。再后来奶奶也走了，屋后的那丛金银花还在不在我不知道，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去过了。
0: 其实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就是关于这种乡愁。但是现在每年夏天在金银花开的时节，那股香气总会不期然地飘进我的记忆里，带着童年的光影，带着奶奶的笑容，带着那碗蜂蜜花茶清甜干冽的滋味，猝不及防地把我拽回那个遥远的蝉鸣如沸的午后。花香如家乡，花香似乡愁，走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闻着栅栏上金银花的香气，我忽然觉得这香气是一根

0: 细细的线，一头拴着30年前那个坐在门槛上喝茶的小女孩，一头拴着此刻这个牵着孩子在水泥森林里赶路的我。线拉得很长很长，却始终没断。孩子问我，妈妈，你小时候是不是摘过这个花？我说摘过，摘过好多好多。他又问，那为什么现在不能摘了？
1: 我张了张嘴，一时呢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想跟他说，这花呢是学校的，是给大哥哥大姐姐们学习用的，我们要爱护。可是我又想跟他说，金银花这种东西原本就是给人采给人用的，它从泥土里长出来，最懂得人间的疾苦，最明白日子的冷热。它是植物，却也是药，是茶，是日子，是念想，是记忆里最温柔的一部分。
0: 可我最终只是笑了笑说，走吧，要迟到了。孩子便不再问了，牵紧了我的手，蹦蹦跳跳地往前走。身后金银花的香气一阵一阵地追上来，像个老朋友，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送了一程又一程。我想起奶奶泡的那碗茶，那么香，那么好喝，这一辈子怕是再也喝不到了。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18岁那年，我每天陪在父母身边，那么我还能陪伴他们大约30年。

0: 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两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三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两年。再后来我有了自己的事业，每年春节回家六天，余生我便只能陪伴他们200多天。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父母已过花甲之年，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在居家避险方面，若街道转移指令或家中开始进水，应第一时间断开电源总闸或燃气阀门，迅速向高楼层的坚固房间或屋顶进行转移，切记不要贪恋财物。在积水未退前，切勿盲目涉水探查或试图排水。在户外出行方面，非必要不外出，若必须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尤其要警惕井盖缺失、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等隐蔽危险区域。走路时尽量贴近建筑物，避开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远离变压器、电线杆等带电设施，若脚下发麻，立即单脚跳离。驾车遇到积水路段，坚持绕行原则。若水深看不清路基，一律放弃通行。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必须立即弃车撤离，防止水位快速上涨，被困在车内。
6: 阅读，丰富思想；
7: 阅读，体味人生；
6: 阅读，是最好的陪伴。
7: 阅读时光，共享好时光。
8: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美文。哎，今天的文章呢，真的是和这个夏天呢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哈。那么第二篇呢，就是人生初夏的味道。南方的初夏呢，来的总是不声不响，不像北方那样哈，这个春天呢和这个夏天之间呢有一条分明的界限。那么一场大风过后呢，气温骤升哈，人们仓促的就换上了这个半袖，春天的便算是正式的告退了。南方的初夏呢是渗透进来的，像一滴墨呢落在宣纸上，边缘呢是模糊的晕染的，你很难说清楚它究竟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只知道午后呢，你推开窗，忽然发现的这个空气里呢多了些什么，不是这个春风里的那种青色的草腥味儿，也不是盛夏那种粘稠的裹挟着汗味的热浪，而是一种清亮的微微发甜的暖意，就像阳光晒过的棉布，干净妥帖，有一点温度却绝不烫手，这便是初夏的味道了。
9: 我住的这个地方初夏的早晨是最值得珍惜的，大约5点半
3: 天光便已是大亮，却不是盛夏那种白晃晃咄咄逼人的亮，而是一种薄薄的感觉像是带着水汽的亮，也像是隔着毛玻璃的一盏灯啊，柔和的让人心里头发软。窗外的香樟树正在换叶，新叶是嫩嫩的黄绿色，老叶是沉沉的墨绿色，风一过，两种颜色便簌簌地翻动起来，像无数只蝴蝶在枝头扑闪着翅膀，偶尔有几片老叶打着旋儿落下来，落在潮湿的地面上，发出极轻微的声响，吧嗒吧嗒，像是初夏在敲门。
8: 那么这时候的空气里呢，有一种很特别的气味，我说不上来那是什么味道，大约呢是樟树的清香混着泥土的潮润，再加一点呢远处飘来的栀子花若有若无的甜，这气味呢不浓烈不霸道，甚至呢算不上好闻，但是呢它却能让人安心。我常常呢在这样的时候呢什么也不做，就站在窗前发呆，让那种气味呢慢慢的慢慢的渗透进身体里，像是在给灵魂做一次深呼吸。
3: 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了年纪，我们就开始注意这种很细微的东西，就感觉年少的时候呢是不会的哈。那么其实呢，我感觉少年时候的感官是迟钝的，或者说可能是过于聚焦的。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远方哈，而且呢看得见未来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我们哪里会注意到一片叶子什么时候变绿，一阵风什么时候变暖呢？那时候的夏天啊，是咱们篮球场上挥洒的汗水，也是冰镇汽水咕嘟咕嘟灌下去的痛快，那是毕业季里没完没了的告别和拥抱，那些是热的是浓的，像是一幅色彩饱和度过高的油画，每一笔都用力过猛。
8: 是的，而这个初夏不同，初夏呢是淡的，是克制的，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恰到好处。它不像盛夏那样咄咄逼人，也不像深秋那样萧瑟怅惘，也不像严冬那样冷峻决绝，它只是安静的温柔的站在那里，像一个已经褪去了青涩却还没有学会世故的青年，眼中有光，心中有火，但言行举止间呢已经有了分寸。我想啊，人生呢大约也是有初夏的，那大概呢是从30岁到40岁之间的一段光景，你已经走过了春天那个万物萌发一切都充满可能的季节。
3: 当然了，春天里呢你是忙着发芽，忙着抽枝，忙着向这个世界证明自己，你带着一股子蛮劲儿往前冲，碰了壁也不怕，摔了跤也不疼，哭一场醉一场，第二天醒来又是一条好汉，那是人生中最蓬勃也最混乱的一段日子。你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试，像一棵疯长的树，树叶横生，毫无章法。最后不知不觉间夏天来了，你开始修剪自己，你知道自己不是无所不能的，于是你学会了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你知道时间有限，精力有限，于是你学会了取舍拒绝，学会把有限的热情投注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你不再急着向世界证明什么，你开始向内看，开始关心自己内心的秩序是否安宁，开始在意那些被忽略很久的东西，比如父母的健康，伴侣的感受，比如一个无所事事的午后，比如一阵带着樟树清香的微风。
8: 是的，那么这是一种很微妙的状态，你仍然有热情，但这热情呢不再是燎原的野火，而是文火慢炖的汤，表面波澜不惊，地下呢却暗涌着滚烫的力量。你仍然有梦想，但这梦想呢不再是少年时那种金光闪闪的幻象，它 它变得更具体、更扎实、更像一个可以一步一步走向的目的地，而不是一个永远挂在嘴边的口号。你仍然会愤怒、会悲伤、会焦虑，但你不再被这些情绪所裹挟，你学会了和他们共处，像一个经验丰富的水手，知道风浪总会来，也知道风浪总会过去。这就是人生初夏的风采了，热烈但不灼人，清醒但不冷漠，柔软但不软弱。
3: 我认识一个朋友，40出头，前两年辞掉了稳定但乏味的工作，开了一家小小书店。书店不大，藏在老城区一条僻静的巷子里，门口种着两棵桂花树，夏天的时候浓密的树荫能把整个门面遮住。他每天10点开门，下午6点关门，店里没什么客人，他就自己看书或是写一些没人看的文章。有人问他，你不怕吗？不怕赚不到钱？不怕被人说闲话？不怕将来后悔？他笑了笑说，怕，但怕也要做。20岁的时候做事是凭着一股子热血，不考虑后果。40岁做同样的事儿，是把所有的后果都想清楚了，最后还是决定做，这不一样。我忽然就明白了。
8: 是的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稍事休息哈，休息过后呢，我们继续的和大家来分享春天的故事。

0: 春天时做事呢，靠的是冲动和勇气啊，初夏时做事呢，靠的是笃定和选择。前者呢是横冲直撞的少年意气，那么后者呢是经过权衡之后的从容不迫。他们俩呢其实都是好的，但是呢后者的好呢就更沉更稳更有分量哈。
1: 是，
0: 我常常想呢，如果人生真的可以分为四季，那么夏天呢大概是这个最漫长也最复杂的一个季节。它不只能有初夏，还有盛夏，还有夏末。初夏呢是刚刚好的温暖，盛夏呢是灼人的酷热，夏末呢是这个余温尚在却隐隐透出这种凉意的黄昏。再往后呢便是秋天了，那个收获也凋零的季节。
1: 是的，我不太愿意去想一些秋天的事儿，但我隐约觉得一个真正懂得初夏的人大概也能更好的走进秋天，因为初夏教会你的是一种尺度感，是一种平衡的能力，是在热烈与克制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支点。当你拥有了这种能力，你便不会在秋天到来时过分的惶恐，也不会在冬天降临时过分的绝望。你知道一切都会过去，一切也都会再来，四季轮回，人生亦然。天色渐渐暗下来了，窗外的香樟树还在风中轻轻摇动，那些嫩绿的新叶在暮色里显得格外明亮，像一盏盏小小的灯。
0: 空气里的温度呢正在慢慢的退去，白天的暖意呢还残留着，但已经呢有了夜风的凉。这是初夏一天中的最舒服的时刻，不冷不热，不喧不闹，恰到好处。我忽然呢想起一句诗来，那么是宋人杨万里的，写这个初夏午睡呢醒来后的一个情景，说这个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窗纱，日常睡得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对呀，这个日常呢睡起呢无情思啊，闲看儿童捉柳花。这种闲呢不是无所事事的空虚，而是心中无事，万物皆可入眼的从容。少年时读这句诗呢只觉得无聊，现在再读啊才懂得其中的珍贵哈。
1: 是的，
0: 人生呢能有这样多样多久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其实呢心无挂碍，神清气爽，就这么静静地站着，看天，看云，看树，看风，看时光呢在眼前缓缓地流过，不急不躁，不悲不喜。我想呢这便是初夏的味道了。
1: 是的，它不在舌尖，不在鼻端，不在心里，它在一种尺度上，是一种温度，一种刚好的状态。它像是一杯温热的茶，不烫嘴也不凉薄，刚好可以入口，可以暖胃，刚好可以让你在喝下去的那一刻觉得人间值得。如果你正处在人生的初夏，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因为这是一生中最舒服最有力的季节。你不再年轻，但你还未老去，你经历过一些事儿，但你还相信很多事儿，你开始懂得收敛，但你内心依旧滚烫，这样的你刚刚好。
0: 是的，那么如果你已经走过了初夏，也请你呢偶尔的回头看一看，看看那个曾经从容笃定不慌不忙的自己，看看那段呢被初夏的阳光呢温柔的包裹过的岁月。或许呢你会发现，那些看起来呢平平淡淡的日子呢才是我们人生中啊最值得回味的日子。风又起，樟树叶子呢沙沙的响着，像在说些什么。我关上窗，那股淡淡的清甜的味道呢还留在房间里，久久不散。窗外初夏正浓。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两篇散文啊，当然都是关于这个初夏夏天的这种感觉哈。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0: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0: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0: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0: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快报。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7月26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等情况汇报，研究我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等工作。市委书记杨正坤主持会议。7月24至26号，16省区市数学学术年会暨应用数学与人工智能学术论坛在玉溪举行。论坛围绕基础数学前沿、 AI 数学理论、产业数学应用等议题展开研讨，共享最新研究成果。江川区推进建材行业绿色智能化升级的标杆项目，云南新生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逆流式热再生生产线扩建项目稳步推进，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处理20万吨废弃沥青材料，有效破解道路废旧物料处置难题。近日，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获悉，2026年1至6月，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3.5%，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在投资端稳步推进的同时，个人按揭贷款同比增长6.4%，反映出信贷政策对合理购房需求的支持效应正在显现。近日，红塔区2026年暑期价值活动暨返乡大学生实践关爱活动启动仪式在玉溪师范学院举行。本次活动依托校地关工委联动协作机制，为返乡大学生搭建起家门口的社会实践平台，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2026年李宁红双喜杯中国乒协会员联赛云南抚仙湖站暨澄江市第二届抚仙湖杯乒乓球公开赛日前举行，来自全国29个省市的500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澄江，同台挥拍切磋球技。新民县第二届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日前举行，来自县内外的132个优秀项目同台竞技，展示风采。近日，云南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首批100万位优质罗非鱼苗整装起运发往越南海防市，实现企业落地援疆后的首次外贸出口，标志着援疆依托热区资源、毗邻东盟的独特优势，特色水产外贸产业发展正式跑出强劲加速度。近日，江川区启动2026年度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联合25家单位搭建实践平台，提供多行业实践岗位，引导返乡学子深入基层服务群众，在一线实践中增长才干，上好实践育人思政课。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我省开展项目攻坚年行动以来，重大项目建设明显提速。1至5月，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达77%，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59%，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为实现全年投资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近日云南新型储能总装机容量突破700万千瓦大关，达到719万千瓦，规模稳居南方区域首位，跻身全国前列。 近日，随着220千伏铜宝线顺利完成带电调试与复合核验，渝昆高铁惠泽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实现双回线路全线投运。继5月30号首回线路京宝线投运后，铜宝线的成功并网，标志着渝昆高铁惠泽段双电源供电保障体系全面建成，为高铁联调联试及后续安全运营构筑起双保险般的坚实电力屏障。近日，云南花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公开转让，标志着企业正式迈入资本市场新阶段。此次挂牌意义重大，花虎科技成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云南省首家登陆新三板的企业，同时也是全国产业互联网领域依托新三板绿色通道机制成功挂牌的标杆企业之一。据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有小雨，17到27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玉溪车友速看，北京越野限时抢购 BJ40 增程续航1300千米，17.98万起，至高享4万元超级置换补贴。地址：红塔区腾霄路16号。
4: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7: 大家好，我是浩佳。哎，美杰，你有没有注意到啊，这去年呀，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写入了十五五规划里。
6: 我看到了。实际上啊，林下经济在2024年就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了，2025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10月写入了十五五规划。这是在国家规划层面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的重大部署。
7: 是呀，关于森林生态效益的转换，关于发展林下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就一直强调要树立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的理念，在保护的前提之下，让老百姓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增加收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展森林食品林下经济，不断挖掘培育森林粮库钱库。
6: 咱们玉溪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发展林下经济作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重要切入点，让森林，让绿水青山成为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7: 这几年咱们都有些什么样的好做法好成效呢？
6: 咱们玉溪山林广袤，生态底子好，林地总量啊在全省不算突出，发展林下经济咱们没有盲目拼规模，而是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用链式思维在高质高效上下功夫，让一片片林子既能守住生态底色，又能生出实实在在的收益。
7: 哦，那具体怎么来做呢？
6: 首先咱们把林地资源盘活理顺了，通过全面推行林长制，咱们搭建起市县乡村四级林长管护体系，1600多名林长，数千名护林员常年巡山护林，摸清全市林地家底，同时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推出林权抵押贷款，把闲置林地变成可经营能增收的资产，为林下产业铺开打下制度基础。
7: 那如何盘活林下资源优势，带动群众增收呢？
6: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科技优先是关键。比如澄江市梁王山片区1500亩林地发展松露羊肚菌保育促繁，订单式种植销路稳，单羊肚菌一年产值就能达到300万。江川、峨山、沂门等县发展林下三七、天麻、绞股蓝连片种植，开发林下野生食用菌繁育，不占用耕地，不破坏森林结构，真正实现以林养药养菌。
7: 想想啊，在森林里树木提供遮阴、调温、保湿的天然微环境， 而枯枝落叶又形成了富含有机质腐殖土，在适合开发的地方，林下天然适配菌、药、蜂、禽等物种的生长。林下经营不破坏森林主体，反而还增强了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增加了群众收入，获得了多重收益呢。
6: 是啊，在保护好资源的前提下找对路子，好资源是能够变身好产品的。比如在咱们沅江县，这里有全国独一无二的萨王纳热带稀树草原生态景观，当地生态加产业加旅游融合发展，连续举办六届萨王纳科学论坛，萨王纳草原景观火爆出圈，成为旅游热点。依托哀牢山深处漫来南溪老林，阳街观音山森林步道，沿江还打造生态采摘、林下体验、森林康养等特色项目。2025年森林景观利用产值达 14.78 亿元，实现看林、赏景、品果、康养多元赋能。2025年咱们全市盘活林地发展林下经济 369.9 万亩，综合产值达 93.84 亿元，同比增长 36.43%， 增速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排全省前列。
7: 与15/5规划相同步，咱们的林下经济如何更上一层楼呢？
6: 哎，咱们玉溪高度重视15/5期间林下经济的发展。市委主要领导在县区调研林下经济发展情况时指出，玉溪发展林下经济资源禀赋优良，基础扎实，潜力巨大，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行动上要善谋善为，要聚焦种在哪里、水从哪儿来、钱从哪儿来等实际问题，主动向上争取，出台本地管用政策，大力支持林下经济发展，力争15/5时期全市林下经济发展上新台阶，实现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生态保护共赢。咱们出台了玉溪市林下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明确科学规划布局，强化良种支撑，建强标准基地等八项重点工作。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采集、森林景观利用四大业态将是玉溪林下经济的主攻方向。
7: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当一个个特色林下产业在玉溪扎根生长，生态能保值、资源能增值、百姓能致富的林下经济发展之路在玉溪将会越走越宽广。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下期再会。
0: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6: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古城临水背依山，寄在江南烟雨间。位于玉溪市通海县城南隅的秀山公园，群峰列翠，林木茂盛，众多古建筑群和楹联颇具江南景色。秀山在明朝时曾与昆明金马山、碧鸡山、大理的苍山共称云南四大名山，素有秀甲南滇的美誉。秀山之美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底蕴，扁山连海，更在于它的四季碧翠，名木古树。徜徉流连于秀山的草木藤萝中，吟赏回味于山林扁山连海间，是炎炎夏日出游的好去处。一门龙泉公园生态旅游景区整合了龙泉国家森林公园、龙泉河、南屯湖、荔园湖、野生菌博物馆等景点，湖、山、平、河自成一体，山清水碧，林茂景幽， 真可谓一园揽尽千秋色，一景看尽地方史。景区山峰峻秀，古木参天，亭阁别致，传说动人。漫步其间，听泉声泠泠，享凉风习习，是难得的静心良所。峨山玉竹风海景区占地3000余亩，是集康体、休闲、观光为一体，以竹生态、竹文化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走进竹海，便仿佛置身于一个如烟似海、青翠欲滴的世外桃源，让人倍感身心舒畅。天高云淡，竹海葱茏，清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迈着轻盈的步子，看着满眼的翠绿，夏天的燥热在此烟消云散。新平哀牢山，高耸于红河西岸的巍巍哀牢山，群峰环秀，林海苍黛，气势磅礴，山高水长。哀牢山为云岭向南的延伸，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神奇的民间传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寻觅探奇。哀牢山中流泉飞瀑不计其数，形如盘龙角蟒的大树，藤千万缠，各种蕨类、苔藓植物攀落树上分批垂挂。步行山中，洁净的空气将俗世的尘埃荡涤一空，仿佛置身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是夏日避暑的绝佳之地。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7: 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汛的关键在于防，防的要诀是早。汛情到来之前，做到早知晓、早防范、早准备，才能赢得主动。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气象暴雨预警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级别，由低到高。不仅要知晓级别，更要看懂预警背后的行动指南。收到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即3小时内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时，需停止所有户外活动，服从政府统一指挥，做好紧急疏散准备。除了气象预警，还需留意水利和自然资源部门发布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风险预警，熟悉居住地周边地形，牢记低洼路段、河道沟渠、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以及去往就近的高地、学校操场等应急避难场所的路线。家中备好汛期应急包。根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指导目录，基础物资包括按每人每天3升储备至少3天的饮用水和压缩饼干、罐头、自热米饭等方便食品。此外，多功能手电筒、救生哨、雨具以及救生衣或救生圈也是必备工具。家中的身份证、户口簿、银行卡等重要证件务必用防水袋密封保存，以备转移时随身携带。低洼地区居民应提前在门口放置沙袋、挡水板，检查家中门窗密封性，清理阳台排水口，收回花盆等杂物，防止高空坠物。
0: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3: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0: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3: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0: FM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一个二四听天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和大家来关注资讯内容。大家好，我是牧歌。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会来关注政策加岗位加服务，护航青年留育就业创业，再来关注一下从填表到刷脸，谁在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最后呢，这时段来关注竞业限制协议不可任性为之。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带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进入今天的小眼睛大世界环节。
1: 世界那么大，每天都有新鲜事。
2: 世界那么小，网络连通每个角落，
1: 而电波让你我交流触手可及。
2: 大事小事天下事，
1: 说给你听。
0: 节目一开始呢，来关注一下这个毕业季就业服务的话题。毕业季到来，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推出毕业季大礼包，整合补贴政策、还有岗位信息、创业服务三大板块，以爱育留育组合拳，助力青年安心就业创业。那这份礼包含金量十足，聚焦求职、基层就业、灵活就业等关键环节。毕业学年内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学生可以申领1000元一次性求职补贴，毕业3年内到乡镇村企业就业满6个月者给予5000元一次性基层就业补贴。那离校2年内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按最低缴费标准的60%享受社保补贴，期限最长2年。再就是创业扶持力度同样亮眼，那离校2年内首次创办企业并正常运营满1年，可以获得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电商创业项目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并且呢吸纳2人以上就业，可以申领30000元补贴。在贷款支持上，高校毕业生可以申请个人最高3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400万元这个创业担保贷款。那财政呢会给予50%贴息，还有就是贷免服补、创业吸纳就业补贴最高5000元、云领创业贷、个人信用贷最高授信50万元，并且享受利率优惠。上述补贴及贷款呢，可以通过就业采云南微信公众号，还有云南省公共就业服务窗口、云南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及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等渠道便捷的办理。再就是岗位信息的实时推送，服务活动贯穿全年，有意留育就业的青年可以关注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微信公众号以及玉溪人才网，来获取最新的岗位资讯。今年6月至年底，全市将围绕政策宣讲、近企研学、校园招聘、园区服务等主题，持续开展爱育留育系列就业服务活动。在创业载体方面，那全市的14家省级、9家市级创业平台将推出43项服务活动，涵盖导师指导、直播培训、融资对接等等，为青年创业提供全流程支撑。近年来呢，玉溪市深化爱育留育就业创业服务行动成效显著。25年，全市联系服务玉溪级的高校毕业生1.6万人次。当年市内高校1608名毕业生选择留育就业创业。2026年度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还有1131服务，也就是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将于今年的7月份啊，已经是全面的启动了。那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能够就业创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资讯内容。那接下来和大家要说到的就是这个竞业限制协议不可任性为之，人可以走，配方手艺得留下。近日呢，河南省郑州市一名厨师董先生向媒体反映，自己经过朋友介绍入职了一家牛肉汤馆， 那后来呢，因为工作原因提出离职，老板却要求他要交出这个产品的 SOP， 也就是标准作业流程，包含制作的用料、用量还有步骤等等，甚至要精准到每种食材的克重。那董先生就认为呢，这实质上就是索要自己的秘方，拒绝无偿交出。老板则提出呢，标准定制化是为了稳定菜品的口味，保障出品统一，确保员工请假的时候其他的厨师能够基本的复刻菜品，店内其他岗位都在执行。如果说董先生不提供这个材料，就不予以结算工资。那么最终呢，董先生前往劳动监察部门反映，这个劳动监察部门也是对此给予明确的回应，将配方和结算工资绑定，这个完全是于法无据，配方需要花钱去购买，那后续呢会出面协调处理。这件事情在网上也是引发了热议，不少网友对饭店老板进行声讨，认为将薪资结算和私人配方强行捆绑，属于变相侵占劳动者的技术成果，既不合情也不合法。也有部分网友指出呢，这个烹饪配方的归属要是具体的情况而定。如果说饭店为配方研发提供了食材和资金，那员工离职的时候确实应该交出配方。这也是引起热议哈，就是在这起案件背后呢，同样折射出一个当前在职场上并不鲜见的问题，就是敬业限制。眼下

0: 正值毕业季，很多毕业生离开校园走上了工作岗位。入职的时候呢，有的企业就会在劳动合同中啊约定就是保守商业秘密相关的条款，还有的呢就会要求专门签一份竞业限制协议。那近日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的负责人对此也提醒，求职者签署竞业限制协议也需要慎重。所谓的竞业限制呢，就指的是企业和负有保守商业秘密义务的劳动者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之后的一定期限内，劳动者不得到和本单位生产或者是经营同类产品，又或者是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就业，也不得自己开业生产或者是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的业务。那竞业限制的目的呢，是在补偿劳动者的前提之下，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等等，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但是呢，这也并非意味着用人单位可以借由竞业限制任性为之。就拿我们刚才说的厨师的这个行业来说，如果说你限制了人家到其他的这个单位去工作，也就是其他的饭馆去工作，那是不是毕业级就是失业之后就不能再找工作了呢？或者说不能自己再开饭店了呢？这个显然是过于严格哈。人社部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或者是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那根据企业实施竞业限制合规指引的规定，这个商业秘密指的是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且经企业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也是属于行业内一般常识或者是行业惯例可以从公开渠道获得的商业信息，就不属于商业秘密了。那劳动者仅掌握行业通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工作当中接触到的仅为企业的一般经营信息啊，这个也是不属于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因此呢，有的企业随意的扩大人员范围，将没有掌握商业秘密的人员纳入进来，甚至要求全员都要签订这个竞业限制协议，这个也是不合法的哈。而且呢，对于竞业限制的范围和时间，劳动合同法和企业实施竞业限制合规指引有明确的规定，企业要在劳动合同、保密协议或者是竞业限制协议当中书面约定竞业限制的具体事项，就包括限制从业范围、地域、期限、经济补偿标准和支付方式、违反竞业限制的违约责任等等。同时呢，竞业限制期限根据劳动者涉密程度和商业秘密时效合理的确定，最长呢是不超过2年。为了更好地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人社部门相关的负责人是提醒劳动者，在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前呢，要重点关注这个限制的范围、期限和补偿标准是否合理。同时呢，要保存好订立的竞业限制协议、保密协议或者是劳动合同，为之证明这些关键的证据。如果说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要保留好社保记录、新单位劳动合同等能够证明新工作不构成竞争的材料。此外呢，在离职的时候，最好呢是以书面形式向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者是主管确认本人是否需要履行在职时签订的这个竞业限制协议啊，可以避免后续的纠纷。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隐私保密的话题。
1: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2: 好的，已添加。
3: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4: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5: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4: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6: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3: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7: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8: 爸妈，我回来啦。
9: 闺女回来了。来
4: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8: 爱是记得，是陪伴，
9: 多吃点儿。
4: 香吧。
8: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7: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7: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7: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

0: 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3: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三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4: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3: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4: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2: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夏季蔬菜的科学管理。夏季高温多雨，既是春播蔬菜的丰收季，也是种植新一茬蔬菜的挑战期。一、选好适宜品种，选择耐高温耐湿适合当地的蔬菜品种。对于某些凉季蔬菜，若品种经过培育驯化已具有特定耐热性能的，像节球白菜、花椰菜、甘蓝等亦可选种。二、病虫综合防治，相关研究表明，蔬菜病害大多是通过种子传播， 如真菌性以菌丝体、分生孢子等形态潜伏在种子内外，细菌以菌核潜在种子中。为防止突发性、高发性及高致病性蔬菜病害发生，需要做好对种子的消毒工作。常用的方法有两类：物理消毒法，比如对瓜类、茄果类、芹菜、大葱等进行温汤浸种，将种子放入50至55摄氏度水中搅拌15至20分钟，冷却后清水冲洗并催芽。化学消毒法，比如对黄瓜、茄子、番茄等进行药剂浸种，用0.1%高锰酸钾液浸泡15至20分钟，或50%奎林酮2000倍液浸10至30分钟。三、培育健壮秧苗，推荐采用穴盘育苗方式，其优点包括秧苗生长整齐，根系发达完整，移栽成活率高，可提早采收，这能有效缩短蔬菜在田间的生长期，减少其在高温高湿等不良环境下的暴露时间，从而降低病虫害侵袭风险。四、精细整地做畦，夏季蔬菜种植应避免选择重茬或低洼积水排水不畅的田块，重茬易导致土壤养分失衡，增土传病虫害加重及潜在的连作障碍，应实施不同科属蔬菜的轮作，或与非蔬菜作物如水稻、玉米轮作效果更佳。整地时土壤不宜过细碎，以保持良好透气性，防止雨后板结阻碍排水，导致根系缺氧腐烂。畦垄以南北走向为佳，利于通风透光，减轻植株受光不均和日灼风险。晴天保持畦土湿润，雨后确保畦沟内积水能快速排干，避免长时间积水诱发根部病害。五、科学施用有机肥。高温多雨季节，土壤养分分解消耗快且易随水流失，尤其在有机质含量低的旱地坡田，植株生长细弱，抗逆性差，易受病虫害侵染，应充分施用腐熟的有机肥作为基肥，以改良土壤，持续稳定提供养分，促进植株健壮生长，增强抗逆能力。施用时应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并尽量避开降雨前施用，以减少养分流失。六、遮阳防虫很重要。夏季可以根据不同蔬菜需光性选择适宜遮光率的遮阳网、防虫网等设施，调节小气候环境，促进蔬菜在炎热季节的正常生长发育，有效预防或减轻高温日灼危害，物理阻隔害虫迁入，减少虫害及虫传病害，最终提高产量和品质。七、加强风雨灾害预防与灾后管理。夏季天气多变，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对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及早采取预防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每次授权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次信息的越界，从填表到刷脸，到底是谁拿走了大家的个人信息呢？记者也是就此展开调查，我们一起来听听。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呢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那和己识别或者说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那匿名化处理之后的除外。简单的说呢，凡是能够辨认出是你的信息，比如说名字、身份证号码或者是联系方式、住址、账户的密码、财产状况、行程轨迹等等，都是属于典型的个人信息。然而呢，现在这些信息的收集边界正在被不断的突破。那近日呢，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通报，经过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的检测，有71款移动应用啊，都是存在这个违规违法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像很多朋友也是遇到过一些个人信息被其他人泄露，然后被其他人收集的问题。那像这位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小李，他就告诉记者，因为好奇呢，他点击了某网贷 APP 查看额度，哎，结果呢就接到各种借贷的电话，因为一次不经意的操作就给他引来无数的推销电话。那相关的专家表示呢，这个 APP 所谓的强制授权表现为三种形态，不提供信息就不能使用 APP， 或者是一次性要求开启多个无关的权限，又或者是超范围索取和业务场景无关的个人信息。其实在本质上呢，这就是一种诱导，或者呢是利用技术框架和信息不对称进行的一种设定，也是一种技术上的强制。那他也认为说呢，即便是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强制，但这种做法呢至少是违背了当事人的自愿原则，所以说呢就存在一定的违法性。线上是如此，那个人信息在线下同样是难以藏身。比如说呢，像这位网友就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说呢自己该到续保的时候啊，不同保险公司的电话就没完没了，然后呢面对各种保险公司的推销电话颇为无奈，有的时候一天接到几十个电话，开什么车，现在的险种他们比自己还清楚。哎，可能大家平时也经常接到一些买房卖房或者是装修的电话，自己明明没有这个意愿，但个人信息不知道怎么就被泄露了，还知道你住在哪儿哪个小区哈。那不少线下的场景信息收集更是重灾区，像保险呀、中介呀、培训班、各类会员登记都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高发地带。记者走访就发现呢，有些小区为了便于管理，在大门和各单元的入口处啊，就安装有这个面部识别系统，省去了刷卡环节。然而呢，这也让不少的业主是忧心忡忡啊。比如说相关人士也表示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是确立了最小必要原则，收集个人信息呢应当限于处理现实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超出必须原则的可能就会涉及过度收集。比如说呢，如果说这个小区门禁只有面部识别这一种方式，就构成了技术上的强制，这也是不被法律允许的。不知道大家自己的小区是不是也这样做呢？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明确，小区门禁不能将面部识别作为唯一验证方式，必须要提供刷卡等其他的替代途径。当然了，生活当中有些需要提供个人信息的情形是法律所允许的。那个人信息采集呢是以同意为原则，但法律呢同样明确了例外，为了履行合同所必须，或者是为履行法定义务，应对公共安全事件以及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等等。那专家举例说明呢，这个打车要提供位置和联系方式，这个呢就属于为履行合同所必须的，法律允许的，就不需要单独同意。然而呢，为履行合同所必须提供个人信息的情况并不等同于这个人信息可以脱离场景随意使用，不同意那绝不意味着说个人信息就不享有任何权利。像刚才说的，有些他去要你的信息是不需要你同意，不需要你去授权的哈。但是这个场景只能在固定的场景，如果说场景迁移，或者说他把这个信息用于别的用途，那显然是不可以的。像知情权、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权、转移权，这些权利在任何情形下都应当是完整的享有。最近呢，山东青岛的这位何女士啊，

0: 为了接听孩子升学的电话，就特意办了一个新的手机号码，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也没有向外拨打过。按理说呢，这个电话号码应该是没有什么人知道哈。然而呢，在完成志愿填报之后的关键期啊，他从这个号码就拨打进来各种电话，像什么房产中介呀、培训机构的电话接踵而至。类似的情况还有像这湖南的小刘，他因为一次看牙之后呢，就频繁接到多家私立口腔医院的推销电话。现在呢，像学校、医院这类单位掌握着海量的个人信息，但是限于人员、技术等因素，信息采集和管理呢，常常是委托给第三方。这种外包模式呢，可能就会给信息保护带来一些隐患哈。比如说呢，像山西省公安厅网安总队的负责人就介绍，在太原，那公安机关呢就侦破了一起涉及学校、教培机构、还有眼科医院等领域内鬼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这个涉案金额超过了22万元。个人信息究竟是通过何种路径泄露的？那经过多少的环节，最终会流向何处？警方介绍啊，那经过持续深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黑灰产业链，就发现呢，这个泄露信息存在多种途径，像这个爬虫、盗爬后台、木马植入，或者是钓鱼链接诱导，以及从电商呀、招聘、公示等公开渠道来抓取零散的信息。那清洗、整合、倒库、倒卖之后呢，这个技术流的手段也是层出不穷啊。这些涵盖有教育、医疗、快递等各类信息的数据，那非法交易已经是形成一个闭环的灰色产业链。相关人士介绍呢，在从源头获取信息之后，一些伪装成运维人员的小型技术工作室就介入分拣标注，还有抬升这个数据价值。流通端呢，又存在多级中间商啊，他们往往会注册一些空壳公司，然后打着市场调研、数据咨询的幌子来进行分销。最终呢，这些信息就流向终端的违规小微企业，甚至是诈骗团伙。根据公安部门近年来破获的多起案件，像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的负责人这位民警就介绍啊，那现在呢，这个占比最高的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他们会依赖这个信息，然后呢实施定向诈骗，大幅提升作案的成功率。其次呢，就是部分中介还有培训机构也会批量的采购信息，用于电话呀或者是短信骚扰式的销售。还有的呢，就假借私家侦探名义来获取住址、资产、婚姻信息，实施跟踪、勒索等非法的活动。更隐蔽的呢，就是通过这个互联网来进行黑灰产业的运营，收购实名账号、手机号刷屏控啊，以及这个号平台的福利，搭建非法工具等等。不仅如此，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明码标价，从单一的通讯录信息到包含户籍、征信、医疗等高敏感内容的精准客户群，这个价格呢，从每条几分钱到几十元不等。那相关的这个网警也告诉记者，这个长治公安机关侦破的一起境外电诈集团提供免费就是这个免验证微信号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这个涉案的资产呢，甚至是达到2000余万元。在暴力的驱使下，原本属于隐私的个人信息就变成可以溢价的商品。所以说，个人信息应该如何保护呢？那公众对于个人信息的担忧呢，实际上涉及收集、滥用和泄露这三个层次。那采集信息啊，这个肯定是风险的开端，真正的危害呢就在滥用和泄露的环节，所以说是也是很难预防。因此呢，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是采用全链条保护的策略，在采集环节呢就予以严格的规制，所有收集处理个人信息的企业和机构都是要负有法定的合规义务。专业人士也建议，咱们公众呢可以把握三个原则。首先呢，就是对于一些来路不明的 APP、网站或者是链接，要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的点击同意或者是提交信息。其次呢，充分利用选择权，对于单独同意的内容。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3: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7月26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等情况汇报，研究我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等工作。市委书记杨正坤主持会议。7月24至26号，16省区市数学学术年会暨应用数学与人工智能学术论坛在玉溪举行。论坛围绕基础数学前沿、 AI 数学理论、产业数学应用等议题展开研讨，共享最新研究成果。江川区推进建材行业绿色智能化升级的标杆项目，云南新深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逆流式热再生生产线扩建项目稳步推进，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处理20万吨废弃沥青材料，有效破解道路废旧物料处置难题。近日，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获悉，2026年1至6月，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3.5%，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在投资端稳步推进的同时，个人按揭贷款同比增长6.4%，反映出信贷政策对合理购房需求的支持效应正在显现。近日，红塔区2026年暑期价值活动暨返乡大学生实践关爱活动启动仪式在玉溪师范学院举行。本次活动依托校地关工委联动协作机制，为返乡大学生搭建起家门口的社会实践平台，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2026年李宁红双喜杯中国乒协会员联赛云南抚仙湖站暨澄江市第二届抚仙湖杯乒乓球公开赛日前举行，来自全国29个省市的500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澄江，同台挥拍切磋球技。新平县第二届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日前举行，来自县内外的132个优秀项目同台竞技，展示风采。近日，云南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首批100万位优质罗非鱼苗整装起运发往越南海防市，实现企业落地援疆后的首次外贸出口，标志着援疆依托热区资源、毗邻东盟的独特优势，特色水产外贸产业发展正式跑出强劲加速度。近日，江川区启动2026年度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联合25家单位搭建实践平台，提供多行业实践岗位，引导返乡学子深入基层服务群众，在一线实践中增长才干，上好实践育人思政课。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我省开展项目攻坚年行动以来，重大项目建设明显提速。1至5月，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达77%，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59%，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为实现全年投资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近日，云南新型储能总装机容量突破700万千瓦大关，达到719万千瓦，规模稳居南方区域首位，跻身全国前列。近日，随着220千伏铜保线顺利完成带电调试与复合核验，渝昆高铁惠泽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实现双回线路全线投运。继5月30号首回线路京保线投运后，铜保线的成功并网，标志着渝昆高铁惠泽段双电源供电保障体系全面建成，为高铁联调联试及后续安全运营构筑起双保险般的坚实电力屏障。近日，云南花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公开转让，标志着企业正式迈入资本市场新阶段。此次挂牌意义重大，花虎科技成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云南省首家登陆新三板的企业，同时也是全国产业互联网领域依托新三板绿色通道机制成功挂牌的标杆企业之一。据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有小雨，17到27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
4: 大家好，我是浩佳。今天我们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聚焦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生态保护与食品安全。
5: 没错，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健康，也是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食品安全问题，那些舌尖上看似寻常的小事儿，都是总书记心中的大事儿。
4: 总书记明确指出，老百姓对农产品供给最大的关切是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农业发展既要杜绝新增生态环境欠账，更要逐步偿还旧账。要推行农业标准化清洁生产，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从源头守护农畜产品安全。
5: 哎，这两句话精准点明生态环境与农产品二者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生态环境是食品安全的源头根基，食品安全是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的民生答卷。
4: 山水林田湖草水土洁净，才能产出安全优质的食材。化肥农药滥用，养殖废弃物直排，带来水土污染，最终啊，都会顺着食物链影响餐桌健康。
5: 只有发展重氧循环、绿色有机农业，才能形成生态优良、食材安全、群众健康的良性循环。
4: 咱们玉溪依托优良生态资源，统筹生态保护与农业发展，大力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走出生态保护与食品安全协同发展的本地路径。
5: 是啊，这样的鲜活案例可不少。抚仙湖流域的澄江蓝莓就是源头转型护水保食安的典型。
4: 没错，为了守住抚仙湖一类水质，2018年起，澄江全面调整种植结构，淘汰高肥高污染传统蔬菜，把蓝莓定为生态核心产业。市农科院专家介绍，蓝莓需肥量仅为普通蔬菜的三分之一，全域推行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复合机制让蓝莓根系生长量达到传统土栽3至4倍，从根源减少土传病害，大幅降低农药化肥的投入。
5: 这一改变一举双赢，一方面大幅削减田间氮磷流失，减轻抚仙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另一方面产出绿色高品质鲜果，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增收、食品安全同步落地。
4: 像是在江川区九溪镇，针对草莓产业探索出了水旱轮作绿色方案。以往传统草莓病害频发，农药用量大，长期耕作还造成土壤盐碱化。
5: 当地农科部门创新推行草莓水稻轮作，水田厌氧环境天然抑制病虫害，搭配防虫网、黄栏板物理防控，大蒜套种生物驱虫，最大程度减少化学药剂使用，在改良土壤、提升草莓果品安全品质的同时，从田间源头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4: 齐鲁湖南岸的秀山街道六一社区是环湖农业绿色转型、守护蔬菜食品安全的一个样板。针对以往大水大肥的传统种植模式，社区打出了一套生态种养组合拳。蔬菜、稻谷、水旱轮作修复土地，洗菜废水回流农田循环利用，铺设雨污管网，阻断农田污水直排湖泊。配套无人机精准飞防、生物农药、太阳能杀虫灯等绿色防控设施，大幅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
5: 社区所有上市蔬菜严格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检测不合格产品一律不准外销。生态改造之后，社区产出的蔬菜销往全国各大市场，农残指标远低于国家标准，既为齐鲁湖减负，也守住了群众日常餐桌上的蔬菜安全底线。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生态文明建设从来不是脱离群众的宏大工程，最终落脚在百姓一日三餐的安心健康。未来，玉溪将持续做强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农业，守牢三湖生态屏障，坚定不移走生态提质、产业增效、农户增收的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让绿色农业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动力。
6: 没错，相信会有更多从玉溪绿水青山间走出的绿色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让大家吃得安心、舒心、放心。好的，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下期再会。
3: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6: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红塔区龙马山景区，位于红塔区东北部的龙马山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主，钟灵毓秀，奇险壮观。景区内有天空之城、小石林、999级天梯、火把广场、户外拓展基地等旅游设施。龙马山山顶终年云雾缭绕，山色葱郁，登临龙马山，享凉风习习，听松涛阵阵，举目远眺便可俯瞰红塔区城市风貌，田园阡陌，道路水渠，沃野良田尽收眼底。红塔区九龙池公园位于红塔区西北10公里麒麟山下的九龙池，又名麒麟溪，是玉溪红塔区著名的佳景名胜之一。公园以清澈旺盛的源泉、雄峻的山崖、依山而建的古建筑群、参天的古树而著名。园内风景秀丽，环境清幽，酷暑生凉，严寒不冻，是一个理想的避暑胜地。走进九龙池，在山岩峭壁下，一潭一亩见方的泉水清澈见底，潭周围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甘甜清冽的清泉从泉眼悄悄涌出，成群结队的鱼儿在斑驳的树影中游荡。正所谓古松百丈作涛声，簌簌生凉暑不争。澄江抚仙湖，玉溪的避暑胜地自然不能少了风光旖旎、风景秀丽的抚仙湖。抚仙湖晶莹剔透，清澈见底，古人称之为琉璃万顷。清澈蔚蓝的画布下，天空和湖水是云朵的舞台，湖光映着山色，清风伴着花香，构成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在这里，你可以乘坐帆船冲浪，潜入水底探秘，或在月亮湾白沙滩逐浪嬉戏。傍晚在湖畔的咖啡馆里收获漫天霞光，夜晚栖居湖畔民宿枕浪而眠，你想要的夏天，这里通通都有。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7: 亲爱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火灾往往是在突然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时刻牢记消防知识，防患于未然。和小天使露露一起学习消防七字诀。消防七字诀第四诀，气。使用燃气莫离人，用后切记关阀门。燃气查漏有妙招，可涂皂水关气泡。液化气瓶脾气大，高温暴晒会爆炸。经常检查多警惕，文明用火不能忘。
3: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2: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3: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2: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3: FM 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这时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话题内容。首先来说一说年轻人因何为联名上头，再来说一下从翻红到长红，老字号还需要跨越几道坎。
1: 这些是你想知道的，
2: 这些是我想告诉你的。
1: 信息时代，让资讯为您服务，
2: 让选择变简单，
1: 让生活更美好。
2: 资讯想说就说。
0: 节目内开始呢，来关注一下联名的话题。近年来呢，品牌联名是层出不穷，从奶茶、服饰到潮玩，这些联名款呢几乎覆盖大学生日常消费的各个领域。为了了解消费者购买联名产品的动因，那相关的媒体呢也是以大学生为主体，向青年发起了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的问卷1632份。这个调查就显示呢，有12.5%的受访者是经常购买，每个月都会选购各类联名的产品，而53%的受访者偶尔会购买联名产品，遇到喜欢的联名款会购买。有24%的受访者很少购买，只买过一两次，还有4.47%的受访者从未购买过，但以后愿意尝试购买。有5.4%的受访者从未购买过，以后也不太会买联名产品。从这个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啊，这个喜欢购买和愿意购买联名产品的消费者还是占大多数哈。那大学生都在购买哪些联名产品呢？像这位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郑好，他呢就曾经购买过不少类型的联名产品，其中呢这个奶茶啊就是最经常消费的品类。确实这个奶茶大家喝的也比较勤，可能一个月要喝好多杯，然后呢他这个联名换的也很快，一个月都有好多次的联名，不同的主题和一些热门的 IP。 那相比于其他的商品呢，这个奶茶的价格相对比较低，也更容易让大家接受啊。可能这个联名呢就是杯子上的图案啊，或者是一份赠品的贴纸、一张明信片，又或者是一个小摆件，从而呢就会产生购买的欲望。那另外的一位同学，他说自己从高中开始就买过这个游戏联名的典藏款的桌游、数码配件和潮玩摆件。他还曾经为了收集完整款式的徽章，一次性买下了这个明日方舟和奈雪的茶联动推出的全部的饮品和蛋糕。那对他来说呢，这联名产品已经是不只是一件商品了，更像是他自己喜欢的游戏和角色进入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不久前呢，这位中国传媒大学的同学在社交平台就刷到了一款动画角色联名的玩偶盲盒。这个品牌的普通款盲盒售价都是在几十元，换上限定人物之后呢，价格超过了200元。犹豫了几天，他还是在预售结束前下个单啊。这就是年轻人现在会为了自己喜欢的事物，为了兴趣而消费。那即便说是不热衷于购买联名产品，一些年轻人也很难忽视生活中的联名款。比如说这位同学他就说呢，现在线下你去逛商场，线上挑选衣物的时候，都会无意间买到一些联名款。像咖啡这类日常饮品更是频繁的跨界联名，杯身呀还有打包袋上都会印上合作 IP 的元素，只要下单其实买的基本上都是联名的产品啊。调查也显示呢，像奶茶、零食、快餐等餐饮食品，还有像手办、盲盒、徽章、摆件这些文创潮品，以及服装、鞋子、饰品、箱包等穿搭类的产品，还有像一些学习及办公类的用品，又或者说一些数码产品及配件，那再有就是可能女生用的这个美妆护肤产品呀，以及大家日常的生活用品，都是有联名的产品在其中哈。大家会看到上面有一些动漫的图案啊，或者说真人的图案，其实就是属于这个联名款。相关的专家也表示呢，这个传统的联名多注重功能的互补，而在大学生群体当中流行的联名呢，就是把这两个文化符号嫁接到一起，赋予商品额外的文化叙事和情感附加值。同时呢，大学生也是社交媒体中活跃的用户群啊，所以说他们不仅是消费者，更是免费的内容生产者。可能大家也是在比如说一些传播的社交平台，像是小红书啊等等，看到了有这个联名款， 之后呢自己才去购买。那一个联名产品在一个圈层的流行，可以通过用户生成内容形成一个病毒式的传播啊，就这个传播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一传十，十传千，现在更是千到万、十万，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啊，实现了品牌曝光的最大化。为什么年轻人忍不住会为这个联名款买单呢？那像这个频繁购买联名产品最大的动力也是对联名 IP 的热爱。这位网友呢就分享了自己就是购买奶茶啊，为的就是得到这个和动画片铁甲小宝联名的六款冰箱贴。铁甲小宝啊，咱们童年的时候看的一个动漫啊，但是呢现在很多的朋友回顾起来觉得说还是做得非常的精良的这个制作，所以说愿意买他的一些周边产品。这部动画片可以说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了。那还有呢，像一些收藏品啊，可能就是大家自己喜欢去收集。那随着接触的联名越来越多，有些朋友会发现最吸引自己的不是说这个产品的外观，还有这些联名产品附加的意义。像有一次肯德基和史迪仔的联名活动当中啊，这个网友就为了获得史迪仔玩具小车的套餐啊，他觉得说呢，史迪仔这个角色本身表达的就是对自己家人的陪伴，所以说自己很愿意去买。再有现在有一些联名的小玩具，它确实还有一些实用性哈，比如说能够用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物件，哎，大家买了之后每天都可以看着，每天都可以去用，所以说这个还是挺实在的。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购买联名产品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射啊，就是最看重的已经不是价格，也不是说这个产品的质量，而是这个 IP 本身。因为这个 IP 呢可能就在我们小时候陪伴过自己啊，能够让我们产生很强的心理连接。而且呢当虚拟世界中的角色出现在现实商品中，就会产生一种跨越次元的奇妙感。从关注消息、等待发售，但再到最终拆开包装啊，这些环节也成为大家购买联名产品时候幸福感的来源。买的可能就是这一瞬间的开心和喜悦，或者说享受这个买的过程啊。根据这份调查就显示呢，现在年轻人购买联名产品最主要的原因有 69% 就是喜欢这个联名 IP 或者是品牌，其他的原因呢还有什么产品设计独到、颜值高，或者是联名本身巧妙有趣，也可能是这个产品有实用价值，又或者是被这个稀缺的属性给吸引到了，还有呢就是价格优惠，或者是有一些促销活动啊。再有就是可能现在这个联名真的是太多，大家自己比如说你喝奶茶就本来就是想喝这个奶茶，没有想着刻意的去买个联名款，但是呢买到就属于无意的购买，又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或者网上像刚才说传播速度很快，一些网友都在追都在买啊，大家自己也会选择购买。其实呢年轻人对于联名产品的倾向呢是折射出当代青年消费观从物质层向精神层的迁移。大学生购买联名产品往往呢就不是为了这个产品的物理功能，而可能只是为了这个 logo 图案所代表的身份标签。商品也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啊，因为很多的产品它都是可以挂在自己的包上，或者说穿在身上的哈，让大家就是穿出去之后呢，可能其他人一看啊就知道和自己是同样喜好，可能是同单之类的哈。同时呢在联名消费当中，这个主导大学生做出决策的是情感投射和及时满足。联名产品呢也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自我表达的途径。那购买某个联名本质上呢就是向外界宣告我是谁，或者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当然呢刚才说到的就是现在这个联名的火热哈，当然现在有些联名产品呢它可能这个做出来的产品质量确实没那么好，或者是有很多的套路，没有那么多的诚意。那像有的网友就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就说买到的联名产品让自己是有些后悔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联名的玩偶除了观赏之外真的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可能有的在家里面放个好久都不会动，都已经是落灰了。一些联名赠品虽然说具有收藏意义，但由于它的体积比较大啊，最后可能就只能被关在柜子里。随着你买的这个产品越来越多，往哪儿去放，往哪儿去收藏，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像现在网上有句话呢，就叫做多巴胺购买， 皮质醇还款哈、抢的时候是很爽，有这个多巴胺分泌。那快递拆完个几天之后啊，就只能看着这个产品吃灰。那还有网友提到呢，联名款有三个陷阱啊。首先呢，就是稀缺效应制造的伪需求，还有呢，这个限量倒计时啊，一看到这些词儿就会激活我们大脑的恐惧回路，这个时候产生的不是自己的真实需求。那第二个呢，就是预期和体验的割裂，前期呢受这个营销氛围的裹挟，大脑会自动美化使用场景，但实际上这个使用场景可能就是完全不同啊。像刚才说，可能有些产品它还有这个质量上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沉没成本的自我合理化，很多人的联名产品吃灰之后啊，自己是不会承认决策失误的，反而会继续买下一个，用新的冲动来掩盖旧的后悔，那循环往复，最后呢，这个产品就越堆越多了哈。那根据这次的调查，购买联名产品之后感受是怎么样的？有 50% 的受访者呢认为这个整体感受尚可，没有明显的好坏，还有 26% 的受访者

0: 是非常满意。当然也有一些受访者呢就觉得这个产品是溢价偏高，性价比一般，还有受访者就觉得说自己是十分的后悔啊，觉得说这个产品完全不值得。像有的网友呢就是分享自己的经历啊，他也说呢自己买过一款溢价很高的联名蓝牙耳机，他发现呢相同价格下普通产品可能有更好的性能。在他看来呢 IP 授权、宣传、推介这些环节都会增加成本，这个成本呢最后都是转嫁给消费者的哈。那可能你要的这个联名的外观啊，那在性价比方面、产品的质量方面就没有那么突出了。消费者为喜爱的元素支付一定的金钱是可以理解，但这个价格上涨也是需要和产品性能相匹配哈。现在很多的学校呢也是有这个理财课啊，那像这位老师他就说呢，这个理财课也不是为了光是教学生省钱，还要教学生识别我的需求是真的还是被商家制造出来的。所以说呢，现在高校的这个财经素养教育改革呢也需要三个抓手。第一呢，就是从记账升级为决策识别，不是教学生别乱花，而是要教他们识别这个营销的话术，把行为经济学当中的稀缺效应、锚定效应还有社交货币等概念当作通识的知识来讲授。那再有呢，就是在实战化当中进行一个反向的拆解，当学生站在商家的角度，哎，能够看清楚这个限量发售的成本和溢价空间，那回过头来再看自己抢的那杯联名奶茶，可能认知就会发生转变哈。现在用 IP 唤起消费者的情怀，又拿饥饿营销来刺激消费，很多时候呢就使得这个联名产品的溢价是很高的。比如说可能一个汉堡只要十几元，但加上联名送了一个小玩具啊，就要多掏二三十元。确实现在有些朋友对这个联名产品的营销也是有些无奈啊。早些年的联名产品呢，设计精良，IP 合作的契合度也非常高啊，即便是加价购买，甚至有些黄牛就购买这个二手的产品让你再去加价去购买，也会让人觉得是物超所值的。但如今呢，很多品牌它就盲目的跨界联名，因为这个周期也很快嘛，每个月都有好几个联名，那把毫无相关的 IP 强行的绑定啊，就导致这个周边呢做工很粗糙，造型敷衍啊，就单纯的是收割粉丝的情怀哈。所以说谈到现在理想中的联名产品呢，我们可能就更希望这个产品的品控要做得好一点。像很多消费者也说呢，你可以卖得贵一点，但是不能让消费者用同样的价格去买到完全不同质量的东西。现在 IP 方呢需要承担审核责任啊，就不能为了商业利益随意的授权，不能因为想赚钱就把 IP 轻易的交给质量不好的产品。调查也显示呢，有很多的受访者认为这个联名产品的价格虚高，与此同时像刚才说的联名过于频繁呀，缺乏新意，这些都是目前联名存在的问题。未来呢，也期待联名能够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希望能够做得越来越好啊，不要辜负那些喜欢他的人。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先和大家来说的和现在跨界联名有关的话题。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老字号的新发展。
1: 还有三天，爸爸就要回家了。
2: 老张，马上要回家见你家闺女了吧？
3: 是啊，这次回去我就不出来了。我兄弟说了，国家现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老乡们有的发展水产养殖，有的种植生态蔬菜，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呢。
1: 爸爸，
3: 哎。乖女儿，爸爸回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走了。
1: 太好了。
4: 建设新农村，回得去的故乡，温暖的家。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可……

0: 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撑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6: 我念这个东西，社会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5: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0: 喂，
1: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0: 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1: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
0: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1: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0: 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1: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0: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1: 好啊。
0: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1: 您生日是哪天？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0: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多大岁数？您50了吧？
0: 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1: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0: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1: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0: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1: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2: 支付宝到账2000元。
3: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4: 很高兴认识你，
5: 很高兴认识你。
6: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5: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4: 哦，忘方言了。
5: 你，
6: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5: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7: 在防守的时候呢，
8: 你好像这
9: 快有武器还我！
8: 可是你们
9: 错
8: 想
9: 过，还我！
7: 下一轮。
6: 我是独闯的篇章，
5: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4: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4: 好，重来重来。
6: 我冷暖自知，
5: 我们风雨相依。
4: 你带
5: 伞
4: 了
5: 了吗？
10: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6: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5: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1: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儿，三二一。
6: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5: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6: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2: 农科小知识，一起来了解柑橘生长环境条件。温度要求，温度是柑橘生长环境条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它不仅决定一个地区能否栽种柑橘，也限制着柑橘的生长发育与开花结果。适宜柑橘栽培的年平均温度为16至22摄氏度，绝对最低温度大于等于-9摄氏度，1月份平均温度大于等于4摄氏度，大于等于10摄氏度的年积温5000摄氏度以上，年日照时数1200小时以上，气温12.8摄氏度以上，柑橘开始生长。23至29摄氏度最适生长，13摄氏度以下或37摄氏度以上生长受抑制。秋季花芽分化要求昼夜温度分别为20摄氏度左右和10摄氏度左右。过低的温度会使柑橘受冻，高温也不利于柑橘的生长发育。气温、土温高于37摄氏度时，果实和根系停止生长。光照时间。光照是柑橘果树进行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质不可缺少的光热能源， 光照过强或不足对柑橘果树都会带来不利影响。光照不足的密闭果园枝梢细长，软弱不充实，发芽率、成枝率降低，甚至梢叶枯死，叶片薄而大，色浅淡，花量少，畸形花多，坐果率降低，果实变小，果皮变得较光滑，着色差，酸高糖低，延迟成熟等，还会促使某些病虫害发生，而过强则会发生日灼。水分，土壤的相对含水量以60%至80%为适宜，低于60%则需灌水。雨水过多易造成土壤积水或地下水位高，排水不良的柑橘园会使根系死亡。柑橘要求空气相对湿度75%左右为宜。风量，微风可改善树体的通风状况，增强蒸腾作用，促进根系对水分的吸收和疏导，增强光合效能，还能防止冬季霜冻、夏季热害，减少病虫发生。但强风则相反，弊大于利。土壤，柑橘对土壤的适应性较广，红壤、黄壤、紫色土等均能生长，但最适宜柑橘生长的土壤是土层深厚，活土层在60厘米以上，地下水位应在1米以下，土壤 pH 值在6.0至6.5之间的壤土和沙壤土。空气质量，柑橘对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氟化物和一些有机化学污染物敏感，空气中的粉尘对柑橘的生长结果也有不利影响，即使是泥土类的粉尘物质，其影响也是明显的。粉尘覆盖在叶面和果面上，降低光合作用效率，果实外观品质差。空气潮湿时，覆盖在柑橘树体上的粉尘还会诱发藻类的繁衍，阻碍阳光照射到叶面上，使光合速率进一步降低。海拔高度，海拔高度对温度的影响较大，在有冻害的地区，海拔高度的升高意味着出现霜冻的可能性增加，果实的含酸量也增加。因为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年平均温度越低，果实含酸量越高，柑橘果实的着色也与温度有直接关系。适度的低温3至10摄氏度可促进着色，超过20摄氏度的温度则不利于柑橘果实着色。

0: 闻，
1: 这里是一零二四听天下。
0: 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老字号的翻红需要跨过几道坎儿。一台机器人何以成为时装周的超模？在2026天津时装周上，中华老字号底阳的新中装大秀引发关注。那除了细节浸透着咱们东方美学的华服之外，这个胸前呢还贴有底阳标志啊，这个机器人超模在 T 台上灵动起舞，为民族品牌注入个新颖的创意。老字号是商业文明的活化石，更是国人情感记忆的容器。作为近代中国北方工业还有商业的发源地和重要枢纽，那天津呢孕育有众多的老字号，很多依旧是享有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近年来呢，一批老字号就撕掉了这个老派的标签，创新出圈，在年轻消费者中重新赢得关注。然而呢，翻红不等于长红，老字号依旧是在爬坡过坎，让百年积淀在新时代找到正确的打开方式，将情感记忆转化为持久的品牌生命力，才能在新的商业浪潮中守住金字招牌的成色。诞生于天津的老字号品牌万紫千红，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也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国民雪花膏。那20世纪90年代之后呢，面对外资品牌的冲击，产品单一，包装土气，这个万紫千红呢就陷入个低谷。那相关的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就说呢，他们跟外国品牌比起来呢就太朴素了，所以说呢当时这个企业的现状就只能是勉强维系。那转折呢发生在23年9月份，一场触网直播啊，短短3个小时销售额就突破了300万元，让老品牌重回聚光灯下。所以说呢，他们现在也是主打一个听劝式的研发哈，企业呢会根据用户投票，那也是推出了10余款中式香型的护肤新品。所以说品牌的运营收入已经是连续3年实现了翻倍啊。现在年轻消费者选择老字号，主要是源于对品牌这个产品的信任，那品牌文化价值的认同和对其创新活力的欣赏。近年来呢，商务部等5部门出台《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管理办法》等顶层设计，各地呢也是配套专项扶持举措，越来越多的老字号就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中华老字号年度发展报告显示，全国1450个中华老字号企业总体发展良好，品牌平均的存续时间呢是超过个145年。那目前呢，像天津啊，已经是涌现出213个金门老字号，其中呢，中华老字号72个。所以说呢，这个老字号的发展啊，真的不能一成不变，还是要不断的求新求变。现在在转型闯关当中，长虹就需要解决很多的难题。一块经历风雨的百年招牌，既担心被时代的尘土掩埋，又怕在追光中失去了本色，这是不少老字号品牌共同的担忧。有老字号的负责人就说呢，害怕一成不变让老字号缺乏源头活水，更害怕创新尝试被核心客群认为是变了味儿。所以说呢，如何在延续百年记忆内核的基础上找到适合新时代的发展路径，这是摆在老字号面前的长期考题。不少的老字号企业的传承人，那现在呢，这个匠人的年龄偏大，所以说呢，具有现代化运营管理知识和数字技能的人才不愿意来，也是一个问题，让老字号的创新之路是颇为艰难。那即便说内外兼修，那如果说不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品牌价值依旧是难以转化为市场动能。这样呢，就是部分老字号还是停留在历史悠久、匠心传承这口号式的宣传啊，那缺乏对品牌历史呀、匠人故事啊、地域文化等深层文脉的系统挖掘和传播，就导致消费者只知道这个牌子是老的啊，但是对于它的文脉深度和文化价值缺乏感知，就没有办法形成深层的文化认同。所以说呢，要讲好老字号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要挖掘这个时代内涵。再有呢，现在老字号也要引入一些设计师、新媒体运营、电商主播呀、文创这个策划这些复合型的人才， 让产品的开发符合现代审美和健康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让老字号能够炒起来。那不少业内人士呢，也期待在高校毕业生引进、骨干培训、还有高端人才落户等方面，能够给予老字号

专项支持，以此呢来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加入。老字号在做好文化传播的时候呢，就避免只讲老不讲魂，还是要系统的去整理这个品牌的历史、匠人故事等等，推动老字号从翻红到长红，这块金字招牌才能成为承载文化自信、拉动消费升级的长期动能。以上呢就是今天一零二四听天下和大家来关注的话题内容，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前几期节目我们聚焦玉溪三大高原湖泊治理，见证了山水题治、碧水长青的生态蝶变。今天我们把视角从湖面转向产业园区，走进玉溪高新区，看看这片产业热土如何以零碳赋能，走出一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佳。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一重要指示为城市产业绿色转型、园区低碳提质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4: 玉溪高新区位于滇中1小时经济圈核心地带，是距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近的国家级高新区。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具备辐射20亿人口大市场的独特优势。同时，玉溪高新区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发展壮大了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为主导产业、绿色食品加工、数字经济为特色产业的全绿色产业体系，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
5: 绿色发展，低碳先行。近年来，玉溪高新区始终坚守新发展理念，把零碳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率先探索园区绿色转型路径，取得了亮眼成效。玉溪高新区以零碳思维实现绿色赋能，依托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等主导产业，着力打造绿色产业集群，减污、降碳、扩绿迈出新步伐，含绿量的增加带来了企业含金量的提升。玉溪高新区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云南省绿色低碳示范产业园区等称号，被列为云南省首批零碳园区建设试点。
4: 为筑牢绿色发展根基，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精准治污，紧盯大气污染治理关键环节，全力破解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难题。园区已有17户企业建成投运标准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持续擦亮园区蓝天底色。
5: 在降耗增效绿色生产方面，园区深耕绿色工厂培育建设，引导企业迭代生产工艺，替换清洁能源。园区内的健坤生物、猫多利等企业通过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引领行业绿色发展。红塔集团深入研究烟草降胶减害技术，赋能卷烟产业绿色升级。中汇电力运用工业互联网思维，依托大数据技术，自主研发配电智能运维服务平台，构建了状态监测加能耗分析的数字模型及线上加线下的服务模型。该平台已成为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树立了数字化能源管理技术应用的新标杆。目前，园区已培育恩杰新材料、旭日塑料等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标杆引领效应持续凸显。
4: 不止于企业单点提质，高新区立足全域布局，体系化推进零碳建设，打造全方位绿色发展支撑体系。园区搭建电可为能源及碳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建成全省首个低碳服务中心，打造零碳产学研基地，常态化开展双碳培训、碳足迹认证、绿电保供等专业化服务， 构建起集监测、管控、服务、创新于一体的完整零碳服务链条。
5: 为锚定长远发展目标，高新区编制专项建设方案，系统谋划40项重点建设项目，包含16项节能降碳项目、24项提质增效项目，新增多家省市级绿色工厂，推动规省企业全面建成零碳工厂，完成多项低碳产品认证和碳减排项目，全力打造全域零碳产业体系。
4: 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到新兴绿色产业集聚，从企业单点治污到园区全域零碳布局，玉溪高新区的转型实践正是落实总书记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生动实践。园区以零碳思维统筹产业发展，以绿色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激活了产业活力，为全省乃至全国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玉溪样板。
5: 下一步，玉溪高新区将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狠抓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优化能源与产业结构，全力打造具有全国乃至南亚、东南亚影响力的零碳示范园区。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4: 我们下期再会。
1: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6: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1: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1: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2: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3: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4: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0: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5: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6: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7: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一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8: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9: 乡亲们，马上就进入一季了，这个节的一开始火了，有些人会自己去山上试回来吃试回来买，咋子呢，有些斗劲的特征我一定要教大给大家。我们云南的是禁止的王国，现在已经认得你有斗劲有200多种，有些个好话落在脑方了呢。我们山常见的有斗禁止有2种，这些年个乱世界中斗呢基本都是做这2种干方了呢。一种是知名物高，俗称贝洛山、超级钟等等，这种节的特征是头上戴了帽子，腰盖上系了裙子，这个脚上的还穿了鞋子。另一种呢是长得阿拉胡糖节一样的牙仙在后沟，而其他可以吃的胡糖节的当了眼睛瞧你是瞧不出来的，你只要不注意捡回了一次就中毒。山上出节的时候认不得呢千万不要捡，不要抹，不要吃，尤其是站在阴暗潮湿脏的地方，颜色好瞧呢，形状奇怪呢，分泌物浓稠，而且瞧起来是赤红色呢，有腥肉污臭墨臭这些怪味的镜子，千万要小心了个，脏都不要脏，碰都不能碰。
0: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10: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0: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快报。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7月26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等情况汇报，研究我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等工作。市委书记杨正坤主持会议。7月24至26号，16省区市数学学术年会暨应用数学与人工智能学术论坛在玉溪举行。论坛围绕基础数学前沿、 AI 数学理论、产业数学应用等议题展开研讨，共享最新研究成果。江川区推进建材行业绿色智能化升级的标杆项目，云南新深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逆流式热再生生产线扩建项目稳步推进，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处理20万吨废弃沥青材料，有效破解道路废旧物料处置难题。近日，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获悉，2026年1至6月，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3.5%，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在投资端稳步推进的同时，个人按揭贷款

0: 同比增长6.4%，反映出信贷政策对合理购房需求的支持效应正在显现。近日，红塔区2026年暑期价值活动暨返乡大学生实践关爱活动启动仪式在玉溪师范学院举行。本次活动依托校地关工委联动协作机制，为返乡大学生搭建起家门口的社会实践平台，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2026年李宁红双喜杯中国乒协会员联赛云南抚仙湖站暨澄江市第二届抚仙湖杯乒乓球公开赛日前举行，来自全国29个省市的500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澄江，同台挥拍切磋球技。清平县第二届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日前举行，来自县内外的132个优秀项目同台竞技，展示风采。近日，云南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首批100万位优质罗非鱼苗整装起运发往越南海防市，实现企业落地沅江后的首次外贸出口，标志着沅江依托热区资源毗邻东盟的独特优势，特色水产外贸产业发展正式跑出强劲加速度。近日，江川区启动2026年度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联合25家单位搭建实践平台，提供多行业实践岗位，引导返乡学子深入基层服务群众，在一线实践中增长才干，上好实践育人思政课。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我省开展项目攻坚年行动以来，重大项目建设明显提速。一至五月，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达77%，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59%，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为实现全年投资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近日云南新型储能总装机容量突破700万千瓦大关，达到719万千瓦，规模稳居南方区域首位，跻身全国前列。近日，随着220千伏铜保线顺利完成带电调试与复合核验，渝昆高铁会泽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实现双回线路全线投运。继5月30号首回线路京宝线投运后，铜保线的成功并网，标志着渝昆高铁会泽段双电源供电保障体系全面建成，为高铁联调联试及后续安全运营构筑起双保险般的坚实电力屏障。近日，云南花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公开转让，标志着企业正式迈入资本市场新阶段。此次挂牌意义重大，花武科技成为15五开局之年云南省首家登陆新三板的企业，同时也是全国产业互联网领域依托新三板绿色通道机制成功挂牌的标杆企业之一。据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节目最后，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有小雨，17到27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2: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通海秀山于2004年改称秀山历史文化公园。秀山历史文化公园初辟于汉，兴建于唐，历经宋、元、明、清，形成规模宏大、风格迥异的古建筑群落。大明一统之中，秀山被列为云南四大名山之一，与昆明金马山、碧鸡山、大理苍山齐名，儒、道、佛三教共居，共悬挂、保存米芾、朱熹、陈其立、许宏勋、看真照、看符照、妙露西、赵成、魏晋臣、中岳等历史名人题撰刊刻的碑刻匾联600多幅，被历代文人称之为匾山连海。秀山现存最早的古建筑遗迹为宋代的古柏阁， 共有八大古建筑群，即永金寺、清凉台、玉皇阁、普光寺、三元宫、万寿宫、白龙寺。全山共有九殿、六阁、六廊、十三亭、五房、五祠、四轩、四楼、四塔，总计为63个单体建筑。2005年12月，秀山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4A级风景旅游区。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授予省级文明风景旅游区称号。
1: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抛开疲惫，畅享生活，
3: 拒绝忙碌，和无聊说再见。
1: FM 102.4，新心下午茶，跟着心灵去生活。

0: 你是美食家，也可以是旅行达人。我的梦想是吃遍天下美食，我们心中也有诗和远方。
1: 花样百出，分享世间的千姿百态，感受生活的绚烂多彩。

0: 16:14，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清新下午茶，我是杨耀。
1: 大家好，我是乐言。
0: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要和大家分享一种面对困难的心法，柔韧的乐观主义。看到一句话，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句话，最大的英雄主义是看透了生活的真相，却依然热爱生活。温柔从来都不是一个没有力量的词，它比顽强更懂得接纳伤痛，比坚强更懂得蓄力生长。
1: 确实如此。有一种力量呢，叫做柔韧的乐观主义，它是我们面对困难时的镇痛剂，是我们向前行走时的动力源。它告诉我们每一个正在深陷困境的人，别害怕，你可以。而柔韧的乐观主义让我们能够保持永远向前看的能力，不被过往的困境所绊住了脚步，永远的拥有行走的能量。
0: 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导致困境让我们去面对，此时此刻呢，也不能沉溺其中，只有把目光投向远方，脚步才能真正的开始移动。生活中那些真正坚韧的人往往都有这种本事，他们允许自己短暂的回头看，但绝不让目光定格在困境上，因为他们懂得过往的泥泞只能解释来路，却不能定义去处。向前看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能力，它让我们把视线从为什么会这样的追问转向现在能做什么的行动。
1: 只有脚步真正的移动起来，将能力用在开拓前路上，我们才有机会摆脱眼下的窘境，未来才能够经由我们的双手变得更好。而柔韧的乐观主义也赋予了我们一种温柔的英雄气质，多了一份对伤痛接纳的一个勇气。
0: 面对困难，拥有乐观主义的人会承认伤疤的存在，会相信生命自愈的可能。它像流水一般，看似柔软，却无法被利器斩断。它不与困难硬碰硬，却能绕过顽石终抵大海。柔韧的乐观主义者允许自己受伤，允许自己感到疼痛，但天亮之后总会重振精神，开始新的一天。这种接纳呢，不将力气花在压抑痛苦上，也不耗费心力去对抗情绪，而是将全部力气留给修复，留给如何度过新的一天。
1: 是的，柔韧的乐观主义呢，还会给我们提供一种蓄力生长的智慧，让我们懂得在困境当中积蓄能量，就像植物一样向阳而生。而修复困境带给人的伤害，需要我们去寻找自我修复的能量。在困境当中，很多人都急于看到成效，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能够恢复原状。但是柔韧的乐观主义者明白，困境之后的蓄力是必然条件，我们需要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人的力量。而这份力量呢，就像竹子一样，在地下蛰伏数年之后才能够破土而出，就像大雪压弯的枝条，在春天来临之前将能量内敛收住。
0: 整理自己需要时日，就像新花的开放需要周期，很多事情也需要耐心隐忍，是急不来的。在这种时刻呢，不妨相信生命自有出路，相信依靠我们的双手也会有奇迹的发生。很多时候困境的到来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如何看待它，如何对待它，我们可以选择。若把困境当成紧锁前路的铁门，只会困在原地一筹莫展，但若是心怀柔韧乐观，也许便能另寻到一扇通往远方的窗。
1: 接纳现实的泥泞，然后种下明天的希望。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是在这种跋涉当中成长，慢慢的积聚穿石之力，在等待当中酝酿破土之春。
0: 是的，接下来再来分享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当你经常有糟心事在脑海回放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就会发现啊，当你越想着某件让你焦虑的事情，你告诉自己说不要去想它，你越这么想，你越会去想它，一遍一遍想，特别是在晚上让你非常苦恼。像这位小刘他就说最近很苦恼，他说因为最近总因为日常生活细节反反复复在脑海里回想，甚至自我检讨，继而就出现负面情绪，越想越难受，越难受越想，就像是走进了死胡同， 他就分享说，比如说在早上他刚进单位大门，迎面就碰上了同事老张，于是呢他就笑着打了个招呼说，张哥早啊。那老张就低头匆匆走过，像没听见一样，没有任何回应，他的笑容就僵在脸上，然后就原地愣了几秒。接下来他一个上午都在想，是不是我昨天开会的时候说错话得罪老张了，还是他原本就对我有意见呢，或者是我哪儿做的不好让他讨厌了。于是就开始反复回忆最近和老张的互动，试图找出自己的罪证，最后越想越烦，越烦就越是停不下来。
1: 是的，于是呢他就觉得我很自责，不明白为何因为一点小事情呢就会变成这种庸人自扰的样子。我知道啊，这也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那么我该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像小刘这样的一个体验，反复的去回想过去的失误、遗憾，或者是一些负面的经历，而越想呢，总是会越陷越深，陷得越深就越痛苦，但是又没有办法停止。这种心理状态呢，把它称为是思维的反刍。具体来说，它是指个体啊将注意力反复地集中在一些消极的负面的行为和思想上，并且呢对其原因和后果进行被动的反复的不断地去思考。
0: 对，思维反刍不会一下子消失，但是我们可以一点点夺回大脑的主导权。比如呢，每一次自己意识到又陷入思维反刍时，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拉回来。它有几个鲜明的标签，第一就是重复性，同样的念头就像单曲循环一样反复出现。第二是消极性，内容几乎是负面的事件、失误或者遗憾。第三是侵入性，这些想法是不请自来，赶都赶不走的。第四是被动性，不需要主动去想，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掉进了思维陷阱。
1: 是的，而我们应该区分的是，思维反刍呢，它并不等于是自我反省，自我反省是建设性的思考，下次我要怎么做才能够做得更好。而思维反刍呢，则是被动的、反复的、重复的去陷入到我为什么这么差的一个情绪漩涡当中。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我自我反省，而是在于如何反省，是主动解决问题，还是被动的沉溺于负面的情绪当中。
0: 综合了多项研究，那么以下人群是容易陷入思维反刍的风险。首先是有抑郁倾向的人，思维反刍既是抑郁症的风险因素，又是抑郁症的结果，两者是形成恶性循环的。就有研究显示，思维反刍不仅是抑郁症的伴随症状，更可能是与其维持和加重的关键因素。第二是女性，女性的思维反刍率是明显高于男性的。然后就是完美主义者和高压力人群，因为对自己要求过高，长期处于高压下的人更容易反复地检视自己的失误。还有呢，就是正念水平偏低的人，他也是和思维反刍呈现出了显著的负相关。
1: 而思维反刍呢，绝非是无害的想太多，它会从多个层面侵蚀到身心的健康。在心理层面，它会加剧抑郁和焦虑的情绪，而在生理层面呢，长期的思维的反刍呢，可能会导致心血管负荷的增加、睡眠障碍、慢性疲劳。在认知层面，它会占用大量的注意资源，导致注意力和决策能力受损。在人际层面，反复的倾诉负面的经历呢，也可能会让身边的人感觉到疲惫，也削弱了社会的支持。
0: 所以呢，我们该怎么办呢？那有五个方法。第一就是培养正念能力，每天呢进行5分钟的正念呼吸练习，觉察念头，不批判也不跟随，告诉自己说这只是想法，不是事实。第二招是设置烦恼时间，每天固定15到20分钟专门思考烦心事儿，其他时间一旦有思维反刍的念头出现，就告诉自己说留到烦恼时间再去想。
1: 那么第三一招呢，还可以转换一下视角，可以试着问一问自己，如果我的朋友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会怎么来劝他呢？用这种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呢，来解除困扰，也有助于拉开我们的心理距离。第四招呢，是行为激活。当感受到思维反刍的苗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点事情来转移注意力，比如散一散步，或者是整理一下房间，给自己做一顿饭。 哪怕只是起身倒一杯水，都可能成为中断思维反刍的一个契机。
0: 是的，第五招就是寻求专业帮助了。如果说思维反刍严重影响生活，而且持续2周以上，那么就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了。好的，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面听首歌曲，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玉米食用建议。很多人啃完玉米后，会在玉米棒上留下很多淡黄色的小粒，这些小粒叫玉米胚芽，是玉米粒中最有营养的部位，占整个玉米颗粒重量的 8% 至 12%， 含有维生素 E、 钙、铁、锌等营养成分。每天吃一根玉米，有助于平稳血糖，控制血压，控制体重，保护眼睛。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别用玉米代替全天的主食，因为可能会导致全天蛋白质摄入不足。毕竟玉米的蛋白质含量较低，比不上精米和小麦粉，仅为它们的1/2和1/4。建议粗细搭配，用玉米面替代部分米面，比如玉米面馒头、玉米粒饭、玉米粒粥等。市面上的玉米既有甜玉米，也有糯玉米，这两种玉米除了口感上的差异，还有啥不同呢？甜玉米根据遗传特性可分为四种类型，包括普甜、超甜、脆甜和加强甜。因为基因的作用，导致甜玉米在生长过程中不能正常地把可溶性糖转化为淀粉储存起来，所以整体上淀粉含量低，可溶性糖含量高。虽然口感甜，但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热量也低。胚乳总含糖量是普通玉米的2至3倍，可溶性糖是甜玉米甜度的主要来源，包括蔗糖、果糖和葡萄糖。糯玉米也叫黏玉米，淀粉含量在 70% 左右。普通玉米籽粒中支链淀粉含量为 70% 至 85%， 而糯玉米中支链淀粉的含量几乎达到了 100%。 支链淀粉容易被身体消化吸收，餐后血糖反应普遍较高。喜欢软糯口感的小伙伴可以选糯玉米，如果需要减肥和控制血糖，那就选甜玉米。甜玉米不仅热量低，食用后餐后血糖相对于糯玉米也更平稳。主甜玉米的 GI 值只有55，属于低 GI 食物，而黑糯玉米水沸后再继续蒸煮10分钟的 GI 值高达106，属于高 GI 食物。很多人喜欢吃的水果玉米其实就是甜玉米的一种。买来的水果玉米在冰箱冷藏超过10天后，虽然整体风味尚可，但维生素 C 含量损失过半，营养价值会降低。所以喜欢吃水果玉米的小伙伴，一次别买太多，买后最好尽快食用。
1: 事小事，生活中的那些事儿，
2: 大街小巷，你身边的大小事儿。
1: 1024聊天室，陪你一起话家常。
3: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关于亲子方面的一个话题，就是父母的言语引导是至关重要的。其实有很多家长有一个误区，就觉得孩子他还小，现在他小不懂事儿，哎，但是他长大了自然就懂事了。那老话呢叫做树大自然直，其实并不是啊。树大自然直的前提是树种本身没问题，而且周围环境足够好。可是孩子他不是树，他是一个有思想、有情绪、会被外界影响的可塑性很强的人。
4: 嗯，而你不引导呢，他就会像被手机所引导、被同学所引导、被一些负面的信息所引导。那么为什么要引导呢？引导其实是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通过引导呢，让孩子慢慢地建立起一个正确的三观，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些东西不会凭空的就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自动的就长出来。它是需要父母通过引导，一句一句、一桩一桩的帮孩子给梳理清楚。所以呢，切不可任其自然，自然生长的结果往往就是野蛮生长。
3: 第三呢，是 父母要通过引导解开孩子的心结。比如说家里有了老二，老大心里会不平衡，说为什么妈妈总是抱着弟弟，为什么好吃的都是先给弟弟。这个时候呢，家长就不能说因为你是哥哥要让着弟弟，其实老一辈就经常是这么说的、
4: 哎、
3: 大的得让小的，这其实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孩子心里更堵。你要引导他，你可以问说，你觉得妈妈爱弟弟多一些对不对，让他把情绪说出来，然后告诉他说，你小的时候妈妈也是这样抱着你的，你也是这样被全家人疼大的，那但是现在弟弟他更小，需要更多的照顾，就和你小时候一样，并且呢要带着老大一起照顾弟弟，如果心结不解的话会越记越紧，父母的话就是那把解开的钥匙。
4: 嗯，父母呢要通过引导还要来解开孩子的困惑，孩子长大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产生困惑的过程。男女为什么会不一样，人为什么会死，为什么我家没有别人家有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你不回答，他就会自己去猜，去听同学去说，甚至呢还会自己去网上搜。与其让孩子在黑暗里摸索，不如父母亲呢就亲自的点亮那盏灯，让孩子呢用一些听得懂的话把道理讲明白了，困惑解开了，好奇心自然就变成了求知欲，而困惑解不开就有可能变成心结或者是偏见。
3: 对，第五就是父母要通过引导让孩子消除恶念，弘扬善念。孩子之间闹矛盾，有的孩子就会想，我要揍他，我要打他，我还想让大家都不跟他玩，这是恶念吗？是的，但这是孩子的错吗？不一定。很多时候呢，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愤怒和委屈，那父母的引导就是把孩子拉向正向，告诉他说，欺负同学别人会疼，就像你被别人欺负也会疼一样，引导孩子换位思考，引导他找到更好的解决方式。人在起心动念之间就会有善恶，善行恶行，很多时候是全靠父母的引导。
4: 嗯，引导可以用哪些方法呢？苏格拉底是追问，问到问题呢别急着给答案，可以多问几个为什么。孩子说我不想上学，你别一上来呢就批评孩子为什么不想上学。是学校里发生什么事情，是和同学闹矛盾了呢，还是觉得功课太难了。你把问题给问清楚，当然了，问的时候呢语气也不要气势汹汹的，更不能咄咄逼人，要引导他们去思考内省，一层一层的问下去，孩子自然就会找到问题的根源，因为他自己想明白了才是真的明白。我们要赏识、期望和引导。
3: 对，好孩子是夸出来的，但不是瞎夸，要夸到他具体的行为，夸他努力的过程，而不是笼统的说，哎，你真棒，你真不错，
4: 嗯，
3: 你真厉害。那在赏识的基础上，再给孩子一个合理的期望，比如可以这么说，你这次作文写得很用心，如果能把

0: 结尾再收一收，那就更棒了。然后呢，就找几个好的结尾让孩子来学习，这就是所谓的引导。赏识给孩子信心，期望给孩子方向，引导就是教孩子怎么往前走。
1: 嗯，是的，有些道理呢，光说正面的孩子是没感觉的，你得让他呀也看一看反面的。比如孩子浪费粮食，你别光说粒粒皆辛苦，你可以带着他去看一看农民伯伯是怎么种地的，或者是带他去贫困地区看一看当地的那些孩子吃的是什么，一对比他自然就懂了。有了比较才有鉴别，而有了鉴别才会珍惜，自然后果法。那么还可以用一些事情呢，你再说一百遍的时候都是没有用的，你可以让他去体验一次后果，就他就知道这个后果的严重性了。
0: 对，比如说早上磨磨蹭蹭就别催了，就让他迟到一次被老师批评一次，下次他自己就快了。作业不写你也别追着喊，让他自己去面对老师的检查，自然后果是最好的老师，因为疼了才能记得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呢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说是应该就是说让孩子自己去承担自己的错误，而不是什么都是家长来替他承担。
1: 嗯，是的。那么所以呢，不要老是相信说树大自然直，孩子还小，他的三观还没有建立，阅历未深，思考没有成熟。大人的引导往往是起着很大的作用，而所谓的引导呢，就是在孩子前路迷茫的时候，在孩子走错路的时候，在孩子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呢，也要给他一点适当的点拨，然后让他们呢能够走到正路上，走阳光大道，健康快乐的成长。
0: 是的，那么这个话题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下面是公益广告的时间，稍后回来。
2: 洪水那么大，你怎能不要命地往前冲呢？
3: 我是党员，哪能见死不救呢？
4: 哥们儿，这事儿要是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
5: 我是党员，违法乱纪之事我可不干。
6: 我说姐夫，那单位挺好的，你帮我安排一下呗。
7: 我是党员，这得靠真本事，我不能帮你。
8: 这周末需要一位同事加个班，得很晚了，不知道大家……
9: 我来吧，我是党员，让其他同事休息休息。
1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11: 我是党员，这是荣誉，也是使命，绝不违背党旗下曾经庄严的承诺。
12: 在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13: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三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14: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13: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14: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 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12: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15: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6: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15: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6: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15: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6: 美好是一种形容，
15: 一个期待，
6: 一份承诺，
15: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16: 那是什么道？
17: 箭头向前呢，是直行道。
16: 那这条呢？
17: 这条是左转道。哦，糟糕，走错道了。
16: 那怎么办呀？
17: 没事，转过去再掉头呗。开车难免会走错道，大不了多绕点路，不给自己添堵，也不给别人添堵。
16: 哇，我老爸真是好司机。
17: 那是。

0: 炎炎夏日，热浪袭人。对中国人而言呢，消夏远不止依赖于空调和风扇，它更蕴含在一日三餐的细微之处。一餐饭，一碗汤，一份冰品，我们以食物对抗酷暑，也借食物绵延记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一份消夏的美食图鉴，从味蕾出发，探寻那些隐匿于时节深处的美味。
1: 那么一说到消暑的美食呢，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西瓜了，而冰镇西瓜呢，也是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都比较喜欢的一种美食了。没有哪一种食物呢比得上一块冰镇西瓜那样的更能够象征中国人的夏季。西瓜呢必须是个头大的，味道甜的，切开的时候声响清脆，更讲究的要浸在井水当中镇一个下午，这种啊才算是地道的古法消暑。汪曾祺先生呢曾经就记述过，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之中，下午的时候抛食，一刀下去，咔嚓的声响，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这也是体现了一种简单纯粹，不是雕琢的一种饮食哲学，也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从唇齿直抵心间的一种夏日仪式感。
0: 是的，还有小龙虾，夏天一到，哎呀，就感觉这个小龙虾又到吃的时候了。红油滚沸，香气扑鼻，在夏夜的街头，蒜香、麻辣、十三香，各式口味的小龙虾佐以清脆的碰杯声，共同谱写出城市最炙热的夜曲。小龙虾不只是一道菜肴，更是一种夏日专属的情绪释放。众人围坐剥虾畅谈举杯，汗水与笑语交融，就构成了最质朴最具人间烟火气的夏夜回忆。
1: 是的，还有凉面，纤细的面条经过冷水的洗礼之后，再浇上醇厚的酱汁，再加上爽脆的配菜，一块入口，碳水的扎实和酱料的鲜美交织在一块，这种满足感啊，是从舌尖慢慢的蔓延到全身，这也是先人避暑的一种巧思，亦是在今天的时候啊，在盛夏的时候最朴素的一种心灵的慰藉。
0: 是的，还有杨梅荔枝。杨梅是入夏的信使，深紫或玫红，咬下一口，果肉细腻，酸甜交织。汪曾祺先生曾描绘昆明的杨梅，喻其色如炙炭，明火炭梅，味极甜浓。不论泡酒呢，或是鲜食，一颗杨梅便将夏日的酸甜风韵和生活诗意一并的纳入唇齿当中。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千年之前，荔枝也曾慰藉过谪居惠州的苏东坡。妃子笑、糯米糍、白糖缨，每一颗荔枝都饱含着南方水土的灵秀，也内蕴岭南的热烈与富饶。
1: 还有苋菜，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是非常寻常的。而六月的苋菜呢，鲜嫩多汁，不需要繁复的烹制，几瓣蒜瓣，然后再加上一勺盐，就可以炒出家常的温情。在江南呢，红苋菜呢是端午第三鲜之一，一碗红汤拌饭，不仅蕴含着长辈口耳相传的一种养生心得，也寄托了驱邪消暑的朴素的祈愿。而水灵的拌黄瓜，更是在夏日餐桌上最低调，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存在。
0: 对，
1: 黄瓜把它切片或者是切块，再略微的加一点盐，加上蒜末、香油，把它拌匀了，一道简简单单的凉拌菜就能够在瞬间唤醒沉闷的夏日食欲。
0: 夏日凉饮呢，首选绿豆汤，它真的是镌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消暑良方。一锅文火慢熬的绿豆汤，彻底放凉之后存入冰箱，添几块冰糖，初尝一口，燥热仿佛顺着喉尖化作沁入心脾的清甜。时至今日，绿豆汤依旧是夏日餐桌的明星，有人爱加百合，有人喜添椰浆，但永恒不变的是那份入口生凉的清润感。
1: 还有一些冰品小吃，比如像晶莹剔透的冰粉，这个呢堪称是西南地区人们的一个夏日甜梦了。碎冰垫底， 再加上冰粉，点缀一点葡萄干、花生碎、芋盐，还有麻糍、山楂等等琳琅满目的这样的一些小料，最后呢再浇上红糖汁，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这种夏日欢愉立刻就呈现在大家眼前了。还有广受大家欢迎的烧仙草，这个也是在夏天不可或缺的一个甜品了。
0: 对，
1: 滑嫩的仙草冻，再混合上红豆、珍珠、芋圆，再配上香浓的椰浆，一口下去，那种清凉感啊，在舌尖慢慢的荡漾开来，一下子就感觉全身都是凉凉的。
0: 是的，其实呢，早在唐宋时期，一种名为苏珊的甜品便已风行。据记载呢，苏珊底层为冰，上层覆盖奶油、酥油，还会装饰以花朵等物，就有点像今天的冰激凌啊。
1: 嗯，
0: 那现在呢，各种雪糕、冰激凌还有绵绵冰，已经成为最常见的消暑美味，在驱散炎热的同时，也为夏日时光缀上了一抹甜润的亮色。好的，我们第一个时间段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稍作休息，下个时间段我们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比利时知名友好人士董博的复信中指出，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一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为全球生态安全与人类进步贡献中国力量。今天我们就走进玉溪，看一看这座滇中生态之城如何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根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底色。作为滇中重要生态屏障，玉溪坐拥高山秘境、高原湖泊、河谷湿地多元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资源富集。近年来，玉溪市始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健全保护体系，强化执法管护，深耕科研修复，推动全民共治，让万千生灵在这里繁衍生息，让生态画卷愈发灵动鲜活。
4: 筑牢生态屏障，体系建设是根基。玉溪持续优化自然保护地布局，将原有26个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为14个，总面积达16.71万公顷，彻底解决空间重叠、边界不清等难题，大幅提升生态管护效能。同时在全省率先建立湿地管理联席会议制度，推动抚仙湖、星云湖、齐鹿湖成功获批国家湿地公园。湿地